0: 同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二十三成组在轨期间，将会新开展百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深入研究和验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与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与英国首相斯几贤举行双边会谈，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家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啦，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说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说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天，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说呢，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

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啊。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佢哋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嘅困难同埋佢内心嘅痛苦啦。佢哋呢一次嘅亲身体验叫佢哋更加能够体恤安迪嘅软弱啦。伟大嘅主耶稣亦都同样嘅乐意去了解同埋体会我哋世人嘅生活同埋感受㗎噃。佢降世成人，生喺贫苦嘅家庭，亡国嘅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同埋被遗弃。呢一切一切，我哋一般人都系唔会完全经历噶，而主耶稣却系喺佢嘅在世33年嘅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晒啦。点解要咁呢？佢一啲罪都冇犯，就为我哋而到承受呢个酷刑，死喺十字架上面，为咗我哋嘅罪得赦免。我哋有一位咁了解我哋嘅大祭司同埋救主，应该系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只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伊朗革命卫队证实，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话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说，伊朗已经多次表明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动。今次的行动是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停止敌对行为，否则伊朗将令对方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福士新闻访问时，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他认为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新开展百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深入研究和验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与英法德领导人会面。

0: 泽连斯基发文话，他会先同英国首相斯纪贤举行双边会谈，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家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话，乌方团队有备而嚟。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IM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话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不要非法或者过度赌波。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贤话，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是非法。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发生强烈地震，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说地震是 8.2 级，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朝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话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168点，跌2419点，港金报40545元，跌11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9.09美元，卖出4340.13美元。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

0: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在这次美加之行的戏肉呢，即是除了服侍见到很多不同的人，讲到家庭，讲到亲子，讲到婚姻，或者男人女人之外，我想就是看一下女的毕业礼了。我等了四年了，就是等那一天。我很记得呢，她有两个毕业礼的，一个呢就是她的系工程系环保工程系的毕业礼，一个就是大型在那个体育馆的毕业礼。在她工程系的毕业礼里面呢，我们去到呢就见到她走出来，即是那种的感觉令我想起她很小个学行那时她岁几啊，我忘记了，咁上下啦，在屋企扶住佢，咁然后咧就叫佢妹妹你行过嚟啦，咁我就喺嗰张椅嘅另外一边，咁由佢行，我扶佢行两步，然后我就特登放手由佢行，行到第一步嘅时候，我哋哇全体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冚唪唥拍晒手掌，咁佢行过嚟。喺毕业礼里边，我就谂翻呢一幕幕啊，谂翻佢再大嗰啲，我见佢放学，佢哈好开心咁投入我怀抱，咁但系今日。我是见到他穿着毕业袍戴着毕业帽，其实我找不到他的最初，因为毕业的人都很多几百人，然后看着他上台，当时我拿着个相机在这里录影，见到他走上台的时候，我立刻拍他，我用录影的，因为我不想错过每一分每一秒，到再看回相机的时候发觉，诶，为什么我没有录到的，哇，当时整个毕业典礼有一半的时间我觉得自己很懊恼很不开心，跟住到完了毕业礼我再 replay 翻，居然我真的录到，然后我就很开心，即是我当时都问自己，啊，为什么我会这样的呢，我想是真的很上心，而且很渴望能够全记住，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些 moments， 他学行学跑我完全都没有记得又没有影响，那我觉得在他人生这么重要的这个时刻，很希望能够影到他。那到第二天就全校毕业礼，那他们的仪式都很特别的，就是呢去到那个体育馆的时候呢，是老师带他们走出去，然后一排老师排成两行呢，是逐一呢欢迎毕业生入场，即是老师就变成 Usher， 即是叫做大伟的，而啲学生就坐在这里，美国的大学的毕业礼呢，我想比香港呢就自由很多的，他们学校原来有个传统呢，是在台上讲嘢，楼下在传沙滩波，台上讲嘢的时候他们在玩沙滩波，老师等他们玩神又去收，玩神又去收，我在听的时候呢，我觉得啊，即看到呢，一种很自由开放很嘉年华的气氛，不过令我最深印象的呢，就不是那个主礼嘉宾的讲的，反而是那个毕业生，那个女仔很淡定地走出来，她讲得很清楚利落，她大学的标志是一个橙来的，她就拎着那个橙呢，就跟大家分享五个在大学里面学到的功课，我觉得啊，我们都挺值得学习的，她说第一呢就是不要那么认真，不要什么东西都是要考第一，只是为了成绩，如果你什么东西都是要只是求做到最好，只是拿第一的话，你生活会变得很紧张的，他说更加重要的是你要委身一些你觉得值得做的事，他说他自己呢曾经花过一个学期的时间呢就做关心小碎族裔的工作，其实他很忙的，因为这个女仔都是top student， 最 top 的才给她出来讲话的。她说很多人说呢我忙功课忙这个忙碌没有时间的了。但是她讲了一句很真心的话，她说如果呢是你上心的事呢你一定有时间完成它的。她说所谓时间呢是你心里面的优先次序，所以请你呢是委身于一些值得做的事有意思的事。

0: 咁佢話第三咧就要學咧喺大學係教到佢學咧係唔同嘅方法嚟到表達自己嘅。咁點解咁講咧？原來佢曾經咧係辦過學校嗰個叫做標誌嘅記號嘅，每個美國大學都有佢嘅標誌。咁我女女間學校嘅標誌咧係一隻橙嚟嘅。咁佢就要喺大熱天時又好，冰天雪地又好，著住只橙就周圍同啲同學打招呼。但係規矩咧就係、你唔可以咧講嘢。於是咧就要扮嗰只橙咧好大嘅動作同人打招呼嘅，咁啊佢原來發覺到咧身體語言比口說嘅傳達係更能夠表達自我。第四咧，佢話你要 listen to your inner voice， 學習聆聽你內心嘅聲音。佢話特別咧係你內心叫你去關懷一個人。佢話有一次佢過馬路，見到對面有個同學過嚟咧，係好唔開心。咁佢平時就只會問佢啊 ，how are you？ 咁人哋答 fine， 即係咁就過。但係嗰日佢話佢內心有聲音想停喺度，喺馬路邊等佢過嚟。然後咧見到佢嘅時候，佢話啊你好嘛，然後俾咗佢一個擁抱。又對方突然之間答佢，佢話你知唔知啊？我其實好唔開心，覺得好寂寞。我呢個時候最需要係有一個人俾我一個擁抱。咁呢個舉動呢，就令呢位學生學習到有陣時呢，要聽從內心嘅聲音。最尾佢總結，佢話佢而家明白大學點解要用橙啦。佢話因為橙呢，就係外表硬淨，內心柔軟。有悲憫嘅心嘅咁，咁佢話佢喺呢幾年咧就學咗呢五樣嘅功課。咁我有陣時我都會問個女，喂，呢幾年大學你學咗邊幾樣功課啊？
1: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2: 这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嘉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凭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

我的心默默无声，尊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監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細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是求上的話，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係當我觀看你指頭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陳設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諗。人算得是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周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话，在啱啱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系研究预约制度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话亦都正系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嘅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到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系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都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同停泊位置。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话，同意在热门地点采取预约制度，但是关注会不会引起炒丑情况和怎样避免。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话，会参考其他部门采取相关制度的经验，为避免出现炒丑，抽签是可以考虑的方式，而实名制亦都可以考虑，以减少不当行为。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同澳门方向，由粤港分界线以东大约1公里处起，去到西人工岛以西大约5公里处止的路段，将会星期三实施临时交通安排，以配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进行应急演练。在清晨5点至朝早6点，那个路段将会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朝早6点至6点半临时封闭全部行车线，朝早6点半至8点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署方话，临时交通安排实施期间，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即系金巴服务将会受影响，乘客需要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并耐心等待。驾驶人士应该小心驾驶，保持忍让。美国地质勘探局话，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 7.8 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震央位于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以西大约24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法新社引述警方话，地震造成至少一死四伤，多栋建筑物倒林。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在萨兰加尼省桑托斯将军市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林，亦都有学校建筑坍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话，地震在当地朝早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较早时多国表示绿岛地震是8.2级，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话，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话，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冇事先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

0: 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你来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我是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欧镜良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信息，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地址是在爱城88106 Avenue， 我们星期日的聚会是早上9:30，电话联络是780-465-2314，或者是780-465-3222。
5: 这个礼拜很辛苦， Grace 要选合适的诗歌，我知道不只是这个礼拜，其实很多敬拜队都选诗歌都很头痛，但是又感恩，我觉得每一首诗歌上帝保守底下都讲出很多我将要讲的信息来的，所以都感恩，感恩有神的保守。咁啊，今日咧繼續嚟到去講雅歌嘅系列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咧參加基督教婚禮嘅時候有冇見過筵燭禮咧？就係咧一對新人咧各自拎住一支點著咗嘅蠟燭，走到嚟即係由遠處走到嚟近處，彼此碰面之後，就將兩支蠟燭上嘅火焰點一齊點燃中間嘅一支。咁咧就呢個咧就係一個筵燭禮啦。筵燭禮嘅寓意非常之清楚，火焰就代表兩個獨立嘅個體，唔單止佢哋距離上越走越近，而且關係上亦都越走越近，最終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合一。咁點解用火焰而唔係用其他嘢咧？因為咧火焰係，因為火焰唔係物質嚟嘅。火焰是一種化學反應，當中是發出熱力和光線。同樣愛情都不是物質來的，愛情是一種狀態，好像火那樣那麼熾熱，又好像光那樣照在人前。所以基督徒的婚姻呢，裡面有熾熱的愛，也都有一個即光那樣照耀在人前的。今天我們很開心呢能夠去參與一場超時空的婚禮，這個是婚禮呢，就是雅歌當中的男女要結為夫婦了，所以呢我們應該有一個歡喜快樂的心情的。我們回顧一下雅歌的講道系列，第一首是愛慕之歌，講到這對男女互相傾慕，渴望相見，不過他們發乎情止乎禮，沒有任何越軌的。第二首歌是尋覓之歌，男子穿山越嶺，要一睹女子的芳容，要一聽女子的聲音。不過呢個詩歌又沒有講清楚兩個人是否真的見到面，跟住女子呢就在夢中來到去尋覓男子，遍尋不獲，最終找到了就拉住他不讓他走。雙方都有尋找對方的，但是呢就沒有什麼真實的結果的。今次第三首詩歌就好好啦，婚合之歌，你對男女有情人終成眷屬，他們不用相思，不用尋覓，因為結為夫婦啦，以後身心靈都合而為一。由愛慕到尋覓去到現在這個婚合之歌，我們好像在看連續劇一樣，哇，一對情投意合的意中人突破障礙結為夫婦啦，是不是從此開心快樂幸福美滿生活下去呢？又唔係咁簡單喎，因為呢個婚合之歌呢個結構係咁樣嘅，就係佢哋經歷完婚禮同埋新婚夜之後，經文隨即就交代女子又發惡夢啦。 佢喺梦里边咧，再一次。

个男子分离。上一次噩梦佢仲揾到嗰个男子嘅，今次惨啦，俾人打完一身之余咧，仲揾极都揾唔到。明明走埋咗一齐噶咯，点解经文咧唔话佢哋咧从此永远幸福快乐童话故事咁样生活落去，而系即刻就要写一段噩梦出嚟咧？到底发生咩事咧？到底又俾我哋乜嘢嘅学习同埋教训咧？咁我哋咧就睇下呢段经文点样去讲啦。嗱，首先咧我哋会睇婚礼嗰段经文嘅，个婚礼好特别嘅，净系讲头讲尾唔讲中间嘅。咁而家咧就讲下婚礼个头咧系点样样啦，请姊妹一齐读出，预备起。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抹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分的是谁呢？看啊，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六十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刀持刀，善于征战，肩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幢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座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锡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今日讲到就不会逐个逐个词语去解释的，因为雅歌有很多象征性的字眼，如果每个词语都解释，我怕闷亲大家。但是如果有大家很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看看释经书，那里就一定会每一节每一字都详尽解释。今日就会比较多用大纲和某一些重点的经文去分享一些我的得着的。这一段经文就描绘所罗门王迎娶新娘的情景，可能就真的一段史实的记载，也都就说男女主角根本就是所罗门王和苏拉密女这样的。但是作者也都可能是借用犹太人历史上最有排场的婚礼去寄予自己的婚礼几咁隆重的。大家知不知道古代犹太人的婚礼的流程是怎样的呢？咁原来咧，圣经嘅第一场婚礼就系古代犹太人婚礼嘅典范啊，即系话咧，我哋记得以撒点样娶妻，我哋就差唔多记得古代犹太人系点样娶妻嘅啦。以撒嘅爸爸咧，亚伯拉罕揾老仆人带住十只骆驼，仲有好多礼物去到利百加嘅屋企啊，揾到啦，就将礼物送俾利百加嘅屋企人作为聘礼，然后利百加就骑上骆驼，带住面纱离开父家。以撒见到利百加之前，利百加是用面纱遮住块面嘅，咁然后见到面啦，以撒就揭开佢嘅面纱，将利百加带入母亲嘅帐篷，两个人就正式成为夫妇。古代的犹太人婚礼都差不多的，就是新郎带着娶亲团呢，这一班兄弟组成一个队伍，他们不带骆驼了，可能骆驼呢是即畜生呢是即控制不住周围走，带着一座轿来到新娘的屋企，跟着新娘就坐在轿上面用面纱遮面，然后娶亲团呢就连人带轿将他带到去婚宴的场所，婚礼结束的部分，新郎就揭开新娘的面纱，两个人被宣布结为夫妇之后，两个人就进入房间来到去独处了。所以刚刚读出的经文呢，就形容婚礼开始的情景，就即是呢新郎带着娶亲的队伍带埋一座轿呢嚟到去迎接新娘，之后再读嘅经文咧就会讲即系新郎咧就快要揭开面纱嘅情景。咁而家睇翻经文啦，婚礼嘅开头，婚礼开始嘅时候咧，经文带我哋将目光咧摆去遥远嘅旷野。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用乳抹药同埋乳香，并且商人各样香薰分嘅系是谁呢？咁原文希伯来文是谁呢？个谁呢原来系阴性名词喎。咁如果阴性名词呢就肯定唔系讲个新郎啦。咁只会讲两样嘢嘅啫。一系就新娘啦，一系就系嗰座轿啦。咁根据上文下理呢，我就比较相信系嗰座轿嘅。咁呢个轿系点样嘅呢？经文话用泥巴。

亂木嚟到去做嘅華橋。咁啊，有啲解經家可能話有一座橋啦，或者係兩座橋，一個俾新郎坐，一個俾新娘坐啊咁樣。咁但係無論如何啦，一座橋定兩座橋都好，其中一座橋咧都係用泥巴亂木去做嘅，又有銀啦，又有金，又有紫色。你諗起啲乜嘢啊？諗起聖殿同埋會幕，哇！聖經根底好好、啊、喎。咁咧呢個嘅橋咧原來咧香柏木、金同埋銀都係建造聖殿嘅材料。金銀色同埋座墊嘅紫色咧，又係建造會幕材料嘅顏色、啊。咁所以呢一座橋令人諗起會幕同埋聖殿，表示呢個婚禮除咗有皇家氣派，更加有神圣嘅意義。會幕同埋聖殿象徵神同人同在嘅地方，所以咧就借呢段經文咧，就讓我一啲寓意解經嘅人諗起啊，神同埋人要建立盟約啦。跟住經文一轉咧，就係差唔多婚禮嘅尾聲啦。今次就請弟兄嚟到去讀出，預備起。我的佳偶，你甚美麗，你甚美麗。你的眼在帕子內，好像鴿子眼。你的頭髮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齒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淨上來，個個都傷身，沒有一隻喪掉子的。你的唇好像一條朱紅線，你的嘴也秀美。你的兩太陽在帕子內，如同一塊石榴。你的頸項好像大衛建造收藏軍器的高台，其上懸掛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你的兩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對小鹿，就是母鹿傷身的。我要往末若山和乳香岗去，直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经文的结构咧就是咁样嘅。婚礼将近结束嘅时候咧，新郎同埋新娘近距离嚟到去见面。这个时候新娘仲披住面纱，新郎就发出称赞啦。第一节，我是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第七节又讲多一次，我是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第七节咁样去讲是一个升华。之前就你甚美丽，跟住之后就话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咁所以弟兄咧，你学识点样去赞人啊？逐步逐步嚟到去赞。咁中间咧有七句说话咧，系从头部直至到胸部嚟到去称赞女子嘅身体。然后第六节就话要去抹药山同埋乳香岗，直至到即系黎明天亮嘅时候。呢一首称赞新娘身体嘅颂歌，反映伊甸园中嘅情景。当时夫妇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另外一方面，保罗亦都用婚姻嚟到去比喻基督同埋教会。以弗所书五章嗰度咁讲：你哋做丈夫嘅要爱自己妻子，好似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直接到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俾自己做荣耀嘅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疾嘅疾病，但系圣洁，没有瑕疵嘅。咁呢一对嘅新人啦，咁接受即系进行呢个嘅婚礼，咁嗰个婚礼就即系有个开始，有个结束，咁之后会发生咩事啊？就是理所當然進入洞房花燭夜啦。聖經咧就係咁樣記載嘅，咁就唔需要大家讀出啦，費事大家尷尬。咁咧就話說咧，呢度有兩段經文啦，8至15節嚇，同埋咧仲有16章 ，sorry。就點開口及著你咁樣，就係4章16同埋5章1節都係講緊洞房花燭夜嘅情景。咁咧，周六教會咧安排每個月有一次嘅 Next Gen Worship 咁話說上個月就輪到我嚟到去講信息，咁選擇同下一代，即係咧4年級至以上嘅兒童同埋青少年講解雅歌。咁有傳道同工知道之後咧，咁同我分享即係佢自己讀神學嘅期間嘅趣事。咁原來咧佢喺神學院咧都有即係聖經嘅教授，即係教雅歌。咁當時聖經嘅教授就講少啦，就話咧你俾呢班同學咧將來畢業出嚟講道宣講雅歌嘅時候咧，咁你哋要派啲 waiver forms 俾啲家長啊，俾啲派啲免責聲明。

俾啲家長啊，因為啲家長會唔放心俾啲小朋友聽雅歌啊，知唔知點解啊？因為雅歌裏面有熱烈嘅愛情，小朋友唔能夠明白。雅歌裏面又有洞房花烛夜嘅情節，係咪咁啊？兒童不宜。但事實上根據猶太人嘅傳統，其實30歲以下嘅人係唔可以閱讀雅歌嘅。咁所以雅歌係俾大人睇嘅書，冇足夠嘅人生閲歷，冇成熟嘅心智，又冇成熟靈命嘅年輕人咧，佢會誤解呢一首歌中之歌，仲會捉錯重點，想入非非嘅。咁我今日留意到啦，有一啲30歲以下嘅弟兄姊妹喺度添咁樣。不過你放心，家長們請放心，今日所講嘅內容咧係老幼咸宜嘅，因為雅歌同埋色情小説咧真係相差得太遠啦。雅歌形容一個女人嘅身體，形容得好抽象。因為根據雅歌嘅女人咧，根據雅歌嘅記載咧，個女人係咁嘅樣噶，頭髮咧好似一群山羊，兩鬓咧好似石榴，眼睛好似鴿子，個鼻咧係高台，嘴唇流出蜂蜜同埋奶，牙齒好似一群剪咗羊毛嘅山羊，頸係一座高塔，乳房係一對小鹿，肚腹係一堆麥子，肚臍係一隻杯。咁樣嘅形容有冇挑動你嘅情慾啊？絕對唔會啦，係咪？咁所以好放心啦，即見到要即走啦咁樣，即哇好靚咩咁樣。當然啲審美好唔同啦，咁但係都係啲即象徵嘅形容嚟嘅啫。而雅歌講到洞房花烛夜嘅時候呢，用形容女仔係關鎖嘅園、禁閉嘅井、封閉嘅泉源，男子就入去採摘香料、食蜂蜜、飲酒同埋飲奶，全部都係用比喻嚟到去代替嘅。咁所以雅歌同埋色情小說真係差得太遠啦。色情小說嘅目的係要挑動情慾啊嘛，所以呢佢一定係直接同埋露骨嘅，但雅歌佢寫得非常間接同埋含蓄，佢意思表達得清楚，但係咧又點到即止，所以咧我哋可以話咧，雅歌寫作嘅目的唔係為咗挑動情慾，而係要重讚性愛嘅美好。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讀呢一段經文嘅時候，同時要留意新郎咧就連續稱呼新娘做我妹子、我辛苦啊。4章7節及之前咧係冇咁樣形容嘅，就形容我嘅佳偶嘅啫。但去到呢一度進入咗婚姻啦，就稱呼佢係我嘅妹子、我嘅辛苦。過去愛慕之歌、尋覓之歌，佢哋都好渴望親密，但係發乎情，止乎禮。而家佢哋結成夫婦，佢哋就有夫妻之名，又有夫妻之實。呢個妻子嘅身體，第12節係關鎖嘅園、禁閉嘅井、封閉嘅泉源，表明咧係淨係開放俾丈夫，唔會俾其他人嘅啫。所以雅歌教導我哋，合神心意嘅性愛咧，就應該擺喺婚姻嘅裏面。咁調翻轉講，就即係話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為咧，都唔合神嘅心意嘅。雅歌嘅男女經歷婚禮同埋新婚夜。婚禮是形式上的結合，新婚夜呢是實質上的結合。從結構來講，其實整卷的雅歌有5首歌，正中央的部分呢原來就是4章16節和5章1節，這個是整個雅歌的中心樞紐，表明兩個人成為最親密的伴侶。從文學意境來講，經文呢就從婚禮即經文就帶我哋進入婚禮嘅現場，咁啊由曠野開始咁樣，目光咧由遙遠嘅曠野一路咧就擺到由遠鏡擺到嚟近鏡，由模糊變得清晰，然之後咧就好似新郎咁樣咧，就即揭開新娘嘅面紗，喺新婚夜一親芳澤，兩個人嘅感情升温達到最高峰。呢兩段嘅經文，即係婚禮同埋新婚夜嘅經文咧，帶俾我哋好多好多提醒嘅。今日淨係分享3樣嘅提醒啫。第一咧就係無論夫婦關係、家人關係、朋友關係，定係神人關係，形式同埋實質都好緊要噶。我哋要有名有實，就唔好有名無實，或者無名有實。有啲人覺得，兩個人一齊生活未幾開心未得囉，使乜結婚呢咁樣。有啲人又覺得我日日都食飯㗎啦，咁點解節日又要食返餐好，生日又食返餐好呢？有啲人又覺得，信咗耶穌未得囉。

家人朋友同埋弟兄姊妹之间嘅关系嘅里面，我哋都要有名有实，就唔好话诶，我哋即系结咗，已经结咗婚，哎呀，既然我哋都系兄弟姊妹啦，哎呀，或者我哋都系即系组员啦咁样，咁就得噶啦，咁乜嘢都唔使做啊？唔系、哦，有时咧重要嘅日子都要聚一聚。或者有陣時簡簡單單食一餐飯呢，嚟到去表達親愛都係一個好好嘅方式。咁啊，有好多方法啦，咁啊都係即係一種藝術啊，人際關係係藝術嚟嘅。咁所以呢都求神加添大家嘅智慧。第二方面呢，就係、是、關係有佢嘅秩序嘅，唔應該顛倒。神嘅心意就係將性愛規限喺婚姻之內，如果有婚前或者婚外性行為呢，嗰啲人呢都要承擔後果。咁有好多世俗嘅研究呢都會發現呢，婚前婚外性行為係會對人嘅身心靈呢有損嘅。咁以前呢聽在香港呢聽一啲即係做妓女嘅福音事工嘅人呢嚟到去分享，咁你知妓女咧都會即係喺性嗰方面咧，佢會開放俾其他人咁樣樣。咁佢即係喺街上去向呢啲妓女去建立關係、傳福音嘅時候咧，咁佢發現原來我稍微行近嗰個婦女嘅時候咧，那個婦女佢會退後啊，佢會驚噶。咁你以為啊乜？原來呢種人佢唔係開放自己嘅身體嘅咩？咁啊，其實唔係啊，其實每一次佢嘅身心靈都係受損嘅。所以呢即人就係咁樣喎，原來即性愛呢係唔係單單一個嘅即係感官上嘅嗰個愉悅，原來仲有心理上嘅嗰一份嘅親近。咁因此呢，我哋特別不論男女呢，我哋都要去小心嚟到去處理。根據即神嘅心意呢擺喺婚姻呢個框架嘅裏面嘅時候，嗰、那個嘅保護呢係大得多，並且係符合神嘅心意嘅。咁所以無論你自己啦，或者你嘅下一代啊，咁都請佢哋去即我哋要教導我哋嘅下一代去知道呢啲嘅事情。咁啊，唔好成日講婚姻啦。咁啊，我哋講下其他嘅人際關係。咁啊，我諗起咧英國人類學家 Robin Dunbar 嘅理論。咁呢一個圖畫咧喺一次嘅早上加油站嗰度咧，我有分享過嘅。咁 Robin Dunbar 佢認為咧，緊密嘅人際關係係有上限嘅。如果用教會嘅處境咧嚟到去講，原來喺教會裏面講到即係心事，講到啲唔能夠隨便話俾人知嘅一啲嘅嘢嘅心事嘅知己密友咧，最多可能得五個嘅啫，再多啲咧就應付唔到嘅。咁原來咧，我哋能夠分享到近況請佢為我祈禱嘅弟兄姊妹咧，最多可能得十五個嘅啫。咁一齊祈禱唔覺得好尷尬嘅，咁可能有可能有五十個。再多啲呢，即係喺教會裏面即係碰頭就講 hello 講 bye bye 嗰啲呢，咁仲認得到對方講得到對方個名嗰啲呢，咁可能就150個啦。咁呢個理論呢話俾我哋知，做朋友呢都要睇去到咩階段嘅。有陣時呢即係你唔可以隨便咁樣即係喺教會度捉住一個人同佢講心事㗎嘛，有陣時會嚇親佢㗎嘛，你都要識得揀人呢嚟到去講，係咪？咁我哋用即係小組生活嚟到去做個例咁樣啦。有啲弟兄姊妹呢好渴望，嘩，我哋小組三十個人都可以講到心事嘅，講到呢30個人都可以呢，我同佢講下昨晚我同我老公老婆嗌交，講到差啲離婚啊，大打出手啊，跟住呢就個仔女仔喺隔離房喺度喊緊啊，咁樣你希望30個人都可以熟到咁樣呢？咁其實呢個要求就有一啲困難嘅，這個嘅期望有啲困難啊，因為根據 Dunbar 嘅理論咧，可能得五個人嘅啫，咁樣先做到。咁又例如咧，有啲小組組員咧覺得，我哋小組咧咁多人，我覺得好關係，大家關係好疏離啊，咁樣。原因係乜嘢咧？原因就係小組太蒙神嘅祝福啦，太多人啦，咁所以就冇辦法個個都咁熟絡咯。咁你睇下一個人可以維繫到幾多嘅朋友呢？最多即係最緊密嗰啲就五個，再多少少有意義嘅關係呢就有15個咁樣。咁少咗有30個啦，咁點算呢？咁有好多做法嘅，咁可能就分開兩組啦，15個15個，咁每15個嘅小組呢，嗰度15個都可以比較即係相

咁樣樣。咁又可能你話，哎呀，我個小組咧啲人唔想分開啊，咁樣咁可以點樣運作咧？咁可能咧啊，唱詩就一齊啦。咁啊，但係查經嘅時候咧，都分翻兩組。咁啊，十五個人咧要分享討論咧，都容易啲係嘛？三十個咧就會開始有啲人唔出聲噶啦，就只係會聽嘅啫。咁呢啲就係即係啊，咁啊跟住再祈禱分組祈禱嘅時候，咁可能三個五個咁咪可以講得深入啲咯。咁所以一啲嘅行政措施咧，可以幫助到我哋建立屬靈關係嘅。嗱，咁啊好多方法嘅。咁啊，如果你係組長咧，咁就要有啲智慧啦。咁啊，或者就問下教務同工可以去點樣做，或者問下管家。问一下即系小组事工执事啊，诸如此类咁样样。咁啊，又讲多一次啦，人际关系系艺术嚟嘅，冇绝对嘅对与错。咁啊，即系求神加添我哋嘅智慧。嗱，第三方面嘅反省咧，就系我哋要真爱系要等待嘅，要等到即系婚礼嘅开始，婚礼嘅出现，咁之后先至有呢个洞房花烛夜。咁啊，呢个层面嘅反省咧，就系属灵方面嘅反省啦，就系 Your husband is coming。大家有冇听流行曲噶？有啊，啊你知道啊？呢个系 Ray 嘅上年九月份出嘅单曲啊，歌名咧就叫做啊 Where is my husband？我嘅丈夫在哪里？咁啊，歌词嘅内容咧，系即系呢阿 Ray 呢个就系呢个人物啦。呢镜面，今日真系开口及着你。画面见到呢个人咧，就系阿 Ray 啦，就系嗰个嘅作曲填词嘅嗰个人，啊，亦都系唱歌嘅嗰个人。啊，佢呢首歌咧就讲 Where is my husband？ 我嘅老公喺边度啊？佢描述咧佢自己咧。廿几岁，但系冇合适嘅对象，但系又有一颗恨嫁嘅心。佢不停咁样向神呼喊：神啊，我老公喺边度啊？我老公佢而家做紧啲乜嘢啊？我未来老公点解佢仲未嚟追求我嘅咧？神啊，我祈祷咗好耐啦，点解要我等咁耐咧？你可唔可以快啲俾个老公我啊？咁样咁呢一首流行曲系快歌嚟嘅，亦都表示咧，即系呢个女子渴望得到爱情嘅嗰一份嘅焦急。咁如果你個女或者嘅孫女不停咁樣去聽呢首歌咧，咁你要留意啦。咁可能佢都有一顆恨嫁嘅心。呢首流行曲嘅作者咧，其實都係一個基督徒嚟嘅，成長於一個基督教嘅家庭。咁所以咧，個 MV 裏面咧都有一個角色啊，係牧師嘅角色啊，就提醒佢 find yourself and love will find you， 要認識自己，然後咧愛情就會嚟揾你噶啦。呢首歌。这个嘅作者唱出好多基督徒女性嘅呼声，神啊，我嘅老公喺边一度呢？对于好多年轻嘅基督徒女性嚟讲，这个好合理嘅渴望嚟嘅，因为教会确实系女多男少，好嘅男人少，好嘅基督徒男人更少，仲要个个礼拜都翻呢间教会，系有对象一早就有啦，咁剩低嗰啲就好似冇得拣咯，系咪？咁所以咧，我常常都睇一啲嘅姊妹好焦急嘅，成日都为佢哋去祈祷。呢首流行曲里边咧有一句好精彩嘅歌词，歌词咧就系由呢一个嘅即系作者嘅婆婆亲口讲出嚟。佢话 Your husband is coming。佢婆婆咧其实是一个好敬虔嘅基督徒，周不时凌晨三四点就起身为屋企人祈祷。佢婆婆曾经同佢讲 Your husband is coming。咁到底佢婆婆讲系即系人世间嘅一个男人啦，定系讲教会嘅新郎耶稣基督咧？有一啲解经家从寓意嚟到去解释呢一段经文，佢话新娘就系教会，新郎就系将要再来地上嘅耶稣基督。过去嘅倾慕，过去嘅沉觅，其实都有痛苦嘅。但系等到主再来嘅时候，一切嘅忧愁都要烟消云散。弟兄姊妹，原来我哋渴望联合嘅对象系会令我哋牵肠挂肚噶。如果你渴望联合嘅对象系财富、地位或者某一个唔合适嘅人咧，佢哋对你有冇保证噶？佢哋系咪一定会嚟同你联合噶？又唔一定噶。就算佢真系嚟同你联合都好，可能心醉一时，心碎一世。如果你渴望联合嘅对象系耶稣基督就好唔同啦。当你信主嘅嗰一刻，你打开咗嘅心门，耶稣基督就进入你嘅心中，时刻与你同在。佢会陪伴你，听你倾诉，佢会解开你心中嘅

嗰一份嘅孤独。或许世上有好多前累重担，好多劳苦愁烦，好多嘅荆棘前累住你嘅心，甚至乎可能你有一颗寂寞嘅心，好想有一个迎娶自己嘅丈夫，但系 your husband Jesus Christ is coming。有一日佢喺天上再来，永远同你同在，这个是有保证的应许。人间的丈夫是不是一定会来到呢你的身边呢？我都讲不到，我只能够为你祈祷。但我们属灵上的丈夫耶稣基督，他有一日一定会再来接你去到天家，那里有永恒和完美的恋爱，你今生的忧虑，今生的等待，那份的煎熬都要烟消云散。我知道咁样讲咧，对一啲姊妹嚟讲咧，好唔容易嘅。有一啲姊妹听到之后咧，可能会话：你又唔系我，点能够明白我嘅痛苦呢？我由十几岁等到而家，好唔容易接受我嘅朋友早过我结婚，好唔容易接受我已经过咗生育嘅年龄，好唔容易接受自己年华老去。我已经将期望嘅日子一次又一次咁样去拖延落去。不断去接受而家自己呢个状态，嗰一份无奈，嗰一份孤单，嗰一份寂寞，你明白咩？系啊，我唔能够完全明白，但系我只能够为你祈祷，希望神可以安慰你。因为圣经话唯有神，耶稣基督系我最好嘅朋友，系我最完美嘅新郎，佢可以排解我嘅寂寞同埋痛苦，安慰我嘅心灵。当然不止弟兄，不止是姊妹啦，很多弟兄其实都有啲諗法，咁样嘅諗法嘅。咁啊，雅各嘅男女呢，佢缔结婚盟，然后仲有感情嘅高峰，从此之后呢，佢哋系咪永远幸福快乐咁样生活落去呢？咁又唔系喎，紧接落去嘅经文呢，爱情嘅温度一下子骤降，咁所以呢话俾你知，原来结到婚都唔一定开心嘅。女子呢结婚之前呢思爱成病，婚后咧亦都思爱成病，惧怕同爱人嚟到去分离。咁咧佢由最高峰咧走入最低谷。咁我哋咧一齐睇下经文咧发生啲咩事情。佢话咧：我身躺卧，我心却醒。啊，原来咧女子咧再一次嚟到去发梦。解经家研究到底呢个梦境系喺婚姻之前定系婚姻之后嚟到去发生嘅咧？我认为咧系婚姻之后。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雅歌里面五首诗的安排呢都是顺序的。首先是男女倾慕，跟住彼此沉觅，跟住就缔结婚盟，一步一步来到去发生。咁所以应该呢个梦呢就是结咗婚之后呢发出来的噩梦。第二个原因就是呢个男子用我的妹子来到去称呼女子，而呢个字眼呢就是婚姻之后才用的字眼来的。前面咧讲到婚礼同埋新婚夜，美梦成真，非常美好。但系噩梦重临啦，佢再一次喺梦中咧揾唔到佢嘅爱人，再一次喺街上咧遇到一啲巡逻看守嘅人。不过今次嘅噩梦比上一次更加可怕。上一次咧嗰啲街上巡逻嘅人咧冇做啲乜嘢噶，不过今次佢打我啊，伤咗我，并且我嘅披肩咧俾人夺走咗。上一次在街上面遇到爱人就可以拉住他不给他走，但是今次找极都找不到。明明相爱的，明明结了婚的了，明明是已经一对人永不分离的了，为什么都有痛苦的呢？因为恋爱从来都不是 living happily ever after 的童话故事，而是有高低起跌的旅程。你问那些结了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了，即系冇可能系童话故事嘅，系会有经历好多嘅即系高低起跌嘅经历。有阵时有迷茫，有阵时甚至经历痛苦。以前有冇人咁样同你讲过噶，教过你噶？有一啲弟兄姊妹咧，曾经同我讲咧，喂，两个人咧其实相爱就得噶啦，咩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你今日拍拖，第二日就可以结婚噶啦。跟住我咁心里面咁谂，哇，边个教你噶？点解你咁谂噶？好危险喎，咁样谂深一层咧，原来出生以嚟咧，其实真系冇乜人教过我哋点样去谈恋爱，点样去即系同人去结婚嘅。有阵时咧，睇见自己嘅父母咧，都觉得即系你唔好教我啊，即系费事学到你嗰款咧就惨啦咁样。好多时都系自己摸索，有阵时睇下小说，有阵时睇下电影，有阵时听下朋友点讲，
或者听下嗰啲恋爱。

专家去讲，但系嗰啲恋爱专家咧系自称系专家嘅啫，都唔知佢边度学翻嚟咧就变咗专家嘅。我记得咧，人生第一场正式嘅恋爱教育就喺我团契导师嘅婚礼当中嚟到出现。嗰阵时咧，我参与诗班献唱献上一首嘅诗歌，叫做《神圣的时刻》。咁喺网上咧揾到一个最好嘅版本，我实在太喜欢呢个诗歌啊！佢对我影响好大，咁所以咧就请大家一齐欣赏佢嘅音乐同埋歌词。咁啊，可能需要4分零钟嘅时间嘅。

不同，音調不同，異口同聲咧，卻和諧悦耳。當年我十幾歲嘅時候咧，唱呢首嘅詩歌，我明白到咧，原來人同人之間嘅相處，雖然性別唔同、性格唔同、習慣唔同，但喺神嘅恩典底下，都可以心心契合，表現得和諧一致。咁我就明白，原來婚姻咧就係咁嘅樣啦。神聖嘅時刻咧，描繪一對新人喺神面前締結婚盟，以後咧喺神嘅恩典嚇，仰賴神嘅恩典同埋眷顧底下嚟到去共同生活。因為實在兩個人好唔同，能夠走埋一齊咧係好容易撞，但係我哋要仰賴神嘅恩典同埋眷顧，同埋咧用聖經所教導嗰個人際關係相處嘅方法咧嚟到去相處嘅。你覺得最深刻嘅歌詞係邊一句呢？令我最深刻嘅歌詞就係愛浪有風波，相處全迷惘，愛亦有痛苦，深信神看顧。當年咧，我得十幾歲人仔嘅啫，都唔知道愛情係咩嚟嘅。但係呢首歌讓我認識到，原來婚姻咧就唔係淨係羅曼蒂克，仲係喺神面前嘅立志。呢首詩歌亦都讓我去知道，戀愛唔係童話故事，而係有高低起跌嘅旅程。有時會經歷迷惘，有時甚至經歷痛苦。因為愛係乜嘢咧？你通常就諗起哥林多前書十三章啦。愛是恆久忍耐，要忍嘅。咁你望真啲，成個哥林多前書十三章忍耐出現兩次嘅，忍兩次嘅喎。咁如果你唱經文個愛是恆久忍耐，又有仁慈，有三次。咁當然咧，那個忍耐咧就係代表堅忍、堅守住呢個嘅即係愛對方嘅嗰一樣嘢。咁係咁忍耐係有時都會有啲痛苦嘅。咁啊，雅歌作為舊約聖經裏面嘅詩歌，亦都教導人明白婚姻唔係淨係羅曼蒂克，而係咧喺神面前嘅立志。戀愛唔係童話故事，而係有高低起跌嘅旅程。所以咧，我就常常介紹兩本書俾弟兄姊妹嘅。弟兄咧就請睇左手邊嗰本書《給男人的幸福秘笈》，下面有個副題嘅就《女人不要看》。姊妹咧就請睇女人的幸福秘笈，下面有一個副題啊，就是、男人不要看。咁咧我就好乖嘅，我真係冇睇第二本書嘅。咁我睇咗第一本書嘅時候咧，哎呀，我十幾歲睇嘅時候仲未拍拖結婚啦，但係都有興趣了解一下女人諗乜嘢。咁原來睇完之後我明白，原來女仔係點樣諗嘢嘅喎。好多男人咧唔明白點解女人成日咧情緒起伏咁犀利。咁原來咧女人咧天生個內心咧就成日都有啲不安同埋自我懷疑啊。即好似兩夫婦嗌完交之後咧，咁丈夫覺得嗌完啦，解決咗個紛爭啦，乜事都冇，回復從前。咁但係太太咧就擔心啦，死啦！嗌咗咁長咁激烈嘅交，佢會唔會心裏面有條刺㗎？佢尋晚講咗對唔住，不過今朝咧，今朝會唔會又嬲翻我轉頭㗎？佢啱啱放低個碗嗰一下好大力喎，其實佢咪嬲緊我咧？咁佢係咪仲愛我㗎？咁佢好似冇同我講過嘢喎，即係呢過去呢個鐘頭，佢係咪心裏面仲係好嬲我㗎咁樣？雅歌嘅女子雖然進入咗婚姻，但仍然需要安全感。佢發夢嘅時候拒絕咗佢嘅老公，到自己回心轉意就發現老公唔見咗，於是佢嘅不安同埋自我懷疑就出現啦。原來咧，就算結咗婚，戴住隻結婚戒指都好，心裏面都可能有患得患失嘅感覺。老公仲愛唔愛我嘅咧？老公對我仲有冇興趣嘅咧？我嘅身體對老公仲有冇魅力呢？老公想唔想聽我講嘢嘅呢？我講咗咁耐嘢，佢一粒聲都唔出，其實佢咪真係聽緊嘅呢？咁樣本書咧教識我哋一樣嘢，我哋做人老公嘅，原來老婆咧係要追一世嘅，唔好以為結咗婚咧對方就有安全感，唔係，就算結咗婚之後咧，都好似追女朋友咁樣，一生都要保證向對方保證自己嘅愛。咁有時好簡單嘅啫，可能一句說話、一個承諾、一個擁抱咧，都可以安撫女人嘅心。從數靈嘅層面去講，好多學者都諗起心靈黑夜。心靈黑夜係靈修學嘅一個術語，描述信徒屬靈生命成長一段好枯乾嘅時候。你有冇試過咧？開頭信主，啱啱接受完洗禮咁，假設啦，可能開頭跟隨神嘅時候咧，心中好多喜樂平安，同神關係好靠近，佢真係好似你嘅密友、你嘅戀人。翻教會祈禱、讀經、靈修。

样样嘢咧都带俾你好多平安、喜乐，同埋心里边嗰一份嘅满足。但系唔知点解，当一切都冇乜变嘅情况底下，忽然间觉得同神嘅关系好似疏离咗。即系祈祷、读经、翻教会嘅频率冇变过噶，好似平时咁样。但系，咦，好似翻嚟教会，离开咗教会之后，好似今日心情状态好空洞。祈祷嘅时候，好似神同我关系好遥远；读经灵修冇任何亮光，就好似一堆死嘅文字咁样。呢位神成日都好沉默，好似咧听唔到佢嘅声音，好遥远咁样。灵修神学里边咧，我哋称呼呢个状态就系心灵黑夜嘅状态。心灵黑夜同情绪低落好唔同，情绪低落咧就系对所有嘅人与事都冇兴趣，但系心灵黑夜嘅人咧，其实佢仍然好渴望同埋好追求神，但系佢就感觉唔到神。研究灵修嘅人咧就话呢个可能系神俾人嘅试炼，就系当一切属灵嘅好处都被拎走嘅时候，到底你仲剩低啲乜嘢呢？当祈祷仿似神唔垂听嘅时候，或者仿似神唔存在嘅时候，当敬拜再冇触动你嘅心嘅时候，当神同你嘅关系好似好遥远，神亦都好似好沉默嘅时候，你仲会唔会跟随佢呢？你仲会唔会爱佢呢？定系你决定离开呢个信仰，倒退离开神呢？心灵黑夜这个的考验，就是考验你到底爱神还是爱祂送给你的礼物多一点。当一切礼物被拎走的时候，你还爱不爱神啊？当跟随神没有好处的时候，你还跟不跟随祂呢？弟兄姊妹，如果你经历着心灵的黑夜，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在神面前继续恒切祈祷，继续恒切的读经灵修，不要放弃。当你能够跨越这个阶段的时候，那你对神的关系会升华，你更加确认原来自己爱神和跟随神不是因为有任何的好处益处，而是因为祂根本就是神，而是因为你和祂已经建立了好像婚姻这样的那个的盟约。因为正如即你老公老婆，如果有一天祂病了，祂冇任何嘅反應，或者佢有少少變咗嘅時候，你仲會唔會繼續做佢嘅老公老婆呢？所以神人關係都係咁樣，當所有禮物被拎開之後，你仲會唔會愛神同埋跟隨神？我哋跨越咗呢個階段嘅時候，我哋更加確認我哋咧係嗰個同神嘅嗰個關係係純正嘅，冇雜質嘅。对神嗰份爱亦都系真爱嚟嘅，唔系爱佢所俾我嘅礼物。如果你经历呢一段心灵干渴嘅阶段，请你揾教牧同工，让教牧同工同你分辨，同埋陪伴你一齐面对。因为咧都唔系个个人都有啦。第一，第二咧就系呢个系阶段，可能好短，亦都可能好长。有啲人可能系几日，有啲人可能几个礼拜、几个月、几年。或者好似德兰修女咁样，几十年都经历住心灵嘅黑夜。让我哋咧总结一下今日讲过嘅嘢。婚礼咧系一场形式上嘅联合，性爱咧系实质上嘅联合。我哋一切人际关系嘅上边，我哋都要有名有实，都要按部就班。喺属灵方面嘅反省，我哋都要思想。我哋嘅新郎系耶稣基督，佢已经同我哋联合。同我哋同在，呢个系好得无比嘅事情。我哋咧都要追求咧，同佢有深入嘅联合，好让我哋呢啲可能单身丧偶，或者可能你结咗婚都差不多系单身嘅个状态嘅人都好啦。你要都希望我哋即系能够达到一个状态，就系耶稣成为我最好嘅朋友、最亲密嘅爱人，以至到我哋嘅寂寞能够得到排解，我哋嘅神俾我哋嗰份爱能够达到最大嘅嗰份嘅满足。同时间我哋都等待主再来嘅。耶稣好似一个新郎会接我哋去天家，脱离世上所有嘅忧愁同埋重担。求神帮助我哋，叫我哋有力量面对今生嘅日子。最后一段嘅经文系噩梦嚟嘅，表明就算进入婚姻都好咧，都会有患得患失嘅时候。所以婚礼咧唔系爱情嘅毕业礼，而系爱情嘅。

0: 中途站，我哋要努力经营，唔好俾爱情去褪色。属灵嘅层面，我哋喺信主嘅过程，可能都有一段心灵黑夜嘅历程。咁我哋咧都要继续努力追求属灵嘅事情。当度过咗呢个阶段嘅时候，我哋同神嘅关系就会更加嘅牢固，更加嘅纯洁，冇杂质，同埋更加嘅甜蜜。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仰望上帝嘅能力。主，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的地方。主，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思，打开我们的胃口，叫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并且帮助我们的人际关系和神人关系可以来到去长进。我哋愿你去赐福我哋众多嘅弟兄姊妹，我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諗法，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期望，唯有主你能够满足我哋心里面最大嘅渴望。愿你亲自牧养我哋，亲自与我哋谈恋爱，叫我哋能够得着从天上而嚟嗰一份完美美好嘅爱情。我哋愿你去赐福俾我哋弟兄姊妹。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1: 我哋成为今日我哋嘅讲题系讲到我哋做一个人生嘅好管家，让我哋每一个都能够向住呢个方向。我哋寻求祷告，亲爱天父，我哋真系多谢你，你赐俾我哋有生命，赐俾我哋有时间，赐俾我哋有才能，赐俾我哋有唔同嘅资源。多谢你，亦都让我哋都能够知道你嘅心意就系、是。要万民作基督的门徒，你的心意就是要祝福万民去享受主你所赐给他们的福气，帮助我们都能够成为这个恩典的渠道，能够将你的祝福是能够祝福更多的人。多谢你让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开始的季节的里面，我们去小城宣教，我们都在本地的当中，我们都是有这个的音乐茶座，也都有各方面的这个的家庭中心，所有的这些外展的活动，我们都是献上感谢。无论是粤语部、国语部、英语部、儿童，同样的我们都能愿意的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成为一个祝福世界的人。求主你都是继续的赐给我们有这个的焦点，赐给我们有这个的决心，也都赐给我们有这个的 管理我们人生的能力，以致叫我们都能够好好地管理我们的时间，管理所给我们的资源，以好好好地来到去能够荣耀主你的名。愿你都是祝福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在上两个礼拜我就讲了一篇道叫做珍惜人生，珍惜，懂学懂去珍惜。的确是的。我不知道你怕不怕呢，做你的人生呢会成为一种的遗憾。我就很害怕的。很害怕有一种的遗憾。早知道是这样就我就不敢做啦。即是说呢，有一些东西呢你好你好怕去失去的，你就应该早点去珍惜。如果不是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早知早知早知，咁咧呢个咧就系、是一个令我哋咧好悔不当初吓、好啦，咁我上次咧就讲过咧，学懂珍惜有七方面嘅吓，咁、同大家温先至落今日嘅，因为嗰个系 part one， 今日系 part two 吓、第一咧，我哋要珍惜我哋嘅生命，因为生命系神所赐嘅，神赐俾我哋嘅生命，唔好嘥料啊！唔好嘥咗神嘅心机啊！神赐俾你哋，神赐俾我哋生命，一定有佢嘅目的，有佢嘅计划，有佢嘅美意嘅。你唔好忽略咗神喺你身上嘅美意，所以你要珍惜生命。第二，我哋要珍惜时间，因为日子短少啊！咁阵间我都会讲讲，其实日子会好短嘅吓。
2: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上昼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昼坐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嘅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同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话期待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2025年雙邊商品貿易總額達到25億3千萬港元，較2020年增長27%。另外，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个节目说，厂商会和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今次访问的成果，和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说，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是研究预约制度的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说亦都正是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到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是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都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的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天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讲。

0: 我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监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了，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3: 街灯午夜快车，街灯午夜快

0: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遇上苦，错经过重重痛，深刻上每个伤痕，却没人

0: 尖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习近平较早时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话期待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

0: 国际公平正义。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涉及国家安全，那个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行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一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2025年雙邊商品貿易總額達到25億3000萬港元，較2020年增長27%。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又说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在天气方面，受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此外，一度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还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理牧师呢？郭培理系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

在1918年出生在美国一个农庄，是有史以来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的布道家。他一生人用了50几年的时间，在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他是历史以来向最多人传福音的人，也都是最多人因为他的布道会而信主的。他是怎样做到的呢？原来他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他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和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他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他的讲道信息呢？他的讲道信息有没有特别的地方使他有特别的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这样讲，如果我们分析葛培利的讲道大纲、解经和讲道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葛培利的信息其实和其他讲员没有太大分别。如果将他的讲章交给神学院讲道学的老师，可能不会得到高分添。葛培利的信息内容是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的腐败、灵魂的悲惨、上帝的爱、基督的十字架等等。他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的方法去讲道。他讲道的时候最常用的字眼就是说 The Bible says，圣经这样讲，他没有护卫圣经的权威，却是直接了当这样引用圣经来到去讲说话。今天呢，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面，在 YouTube 啊，找到他讲道的片段。你会发现他拎着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想如果你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他的答案肯定是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葛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些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些怎样的信息了。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到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回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话俾佢哋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嘅先知施洗约翰嘅讲述所预告嘅救主就系耶稣。

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

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行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同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会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
希望我嘅婚

0: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

0: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当地中午12点几，习近平乘坐嘅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落舷梯。金正恩同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同彭丽媛献花。陪同习近平出访的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亦都到机场迎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林。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传媒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地震今朝7点37分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翻嚟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一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同澳门方向，由粤港分界线以东大约一公里处起，去到西人工岛以西大约五公里处止的路段，将会星期三实施临时交通安排，以配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进行应急演练。在清晨五点至朝早六点，那个路段将会临时封闭中线同右线；朝早六点至六点半，临时封闭全部行车线；朝早六点半至八点，临时封闭中线同右线，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署方话，临时交通安排实施期间，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即系金巴服务会受影响，乘客需要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并耐心等待。驾驶人士应该小心驾驶，保持忍让。在天气方面，受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在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

0: 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嗰区。此外一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神乐意使用同埋预备使用任何能够满足呢两个要求嘅人。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嘅圣经信息。我哋要具备咩条件先至能够被神使用呢？系才干同埋技能啊，定系权柄同埋能力呢？对圣经稍微是有认识的人都知道，才干、能力、技能、权柄这些都不是神拣选人的标准。原来神所使用的每一个人是因为他们信靠神和信服神，而神今日正是在寻找具有这两种特质的人。今日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就是神所使用的人，希望你留心收听。
2: 我哋一齐嚟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31节。使徒保罗喺呢一度咁样讲：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荣耀。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保罗之所以去信给哥林多教会，是因为他们出现了非常之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中间有结党纷争的事。在阿波罗、保罗、彼得和基督这四个人物中间，他们出现了分歧，有人意属这个，有人却是拥护那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12节那里这么讲：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阿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但是去到这一章结尾最后的一节，保罗的结论却是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换句话讲，冇人值得夸口，冇任何理由值得我哋自己去夸口。如果系要夸口，就只有夸主耶稣基督。首先，我哋嚟睇一睇，当我哋讲到神所使用嘅人嘅时候，相信我哋各人都有自己嘅见解，又或者我哋嘅睇法受到某啲人嘅影响。不过，我哋应该了解神嘅睇法。神到底点样睇我哋？相信呢一个亦会影响我哋嘅睇法，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连自己对自己嘅感受同埋了解亦唔够深入。 但是神

了解我哋，过于我哋了解自己。所以当神进入我哋嘅生命当中，改变我哋人生嘅方向，又或者神要使用我哋，要我哋放弃自己嘅理想，依照神嘅旨意同埋计划去行嘅时候，我哋就需要面对抉择。到底我哋系依照神嘅心意去行，让神喺我哋生命之中掌权呢？亦或我哋对神话：神啊，我唔选择你嘅路。每当我哋唔愿意信服神嘅时候，我哋都会为自己揾藉口。保罗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6节嗰度咁样讲：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保罗唔系话冇，佢只系话不多。保罗喺呢一度指出一个事实，就系喺蒙召嘅人之中，有智慧嘅、有能力嘅，同埋有尊贵嘅人都唔多嘅。喺讲完呢一个事实之后，保罗就讲到神拣选人嘅原则。27节话：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请大家留意，神喺佢拣选嘅过程之中，或者话喺佢拣选嘅结果之中，佢并唔系拣选嗰啲杰出嘅、嗰啲精英嘅人，佢乃系拣选咗世上嘅愚拙人，叫嗰啲有智慧嘅羞愧；又拣选咗世上软弱嘅人，叫嗰啲强壮嘅羞愧。喺呢一度，我哋睇见神拣选人嘅标准同人拣选人嘅标准截然不同。我哋嚟留意一件好重要嘅事实，每一次当神拣选你同我嘅时候，佢所作出嘅决定系一次过嘅，义无反顾。佢从来唔会睇我哋嘅表现点样先至决定系唔系拣选，又或者睇我哋日后嘅成绩点样再作打算。神冇咁样做，其实神系无所不知嘅。喺神完全嘅知识之中，神早就知道我哋日后嘅光景系点样，但系当神喺拣选我哋嘅时候，神完全冇考虑呢啲因素，唔理我哋日后做抑或唔做，有表现抑或冇表现，有成绩抑或冇成绩，呢啲都唔重要，因为神根本唔去睇呢啲，神拣选就系拣选。保罗话：神拣选咗世上愚拙嘅，叫嗰啲有智慧嘅羞愧；神亦拣选咗世上软弱嘅，叫嗰啲强壮嘅羞愧。留意保罗嘅形容，佢话系世上愚拙嘅、世上软弱嘅，意思就系话喺世人眼中睇，神所拣选嘅人系愚拙嘅、系软弱嘅。人以自己为智慧、为强壮，但系神却系睇唔上、冇选上佢哋，因为神自有佢嘅标准同埋衡量，同人系好唔同嘅。第28节话：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呢一度所讲嘅卑贱，系指嗰啲出身卑微嘅、俾人睇唔起嘅、不值一提嘅。世人睇为系卑贱嘅、出身寒微嘅、俾人睇低嘅，神偏偏就拣佢哋。嗰啲俾人厌恶嘅、贫穷嘅、被世人遗忘嘅，冇人会选上嘅，神偏偏要选佢哋出嚟。呢一个系唔系好令人惊异呢？如果系我哋有权去挑选人，相信我哋亦会好似一般世俗人嘅眼光咁样，睇外表、睇家底、睇样貌、睇才干。但系神嘅标准同人真系唔一样嘅。我哋再睇第27到29节，我哋睇上面第27节所讲嘅，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呢一句句子喺原来嘅希列文里面所包含住呢一个行动所怀嘅目的

意思就系话神拣选咗世上愚拙嘅，目的系为要叫嗰个有智慧嘅羞愧。同样，神拣选咗世上软弱嘅，目的系要叫嗰啲强壮嘅羞愧。原来神嘅拣选系有目的嘅，除咗系拣选佢要拣选嘅之外，佢仲要藉此嚟叫嗰啲世上自以为好叻嘅感到羞愧。同样，第二十八节所讲嘅亦都系一样，神拣选咗世上卑贱嘅、俾人厌恶嘅，同埋嗰啲无有嘅，为要废掉嗰啲有嘅。第三十一节嘅结论就系夸口嘅，当指着主夸口。神喺佢嘅拣选之中显明出一个好重要嘅真理，就系神嘅拣选同埋目光同世人系截然不同。而神在拣选的过程之中，亦同时让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感到羞愧。圣经说，人是看外貌，但是耶和华是看内心。这个是神一贯的做法，他所看重的是人的内心，而不是行为表现。这个和人的看法有很大的分别。神所做的决定都是有意思的，因为神有工作要完成，所以他要拣选人来替他完成。他要使用人、借助人来达成神的计划和旨意。所以当神的拣选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就意味着神要使用我们，要藉着我们去达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而在神眼里面，我们每一个都是他要使用的对象，冇一个佢所救赎返嚟嘅人係冇用嘅。神以生命嘅代价嚟买赎我哋，呢一个代价係极之大嘅。神不惜付上佢儿子主耶稣嘅生命嚟买赎我哋，证明我哋喺神眼中係非常有价值嘅。所以佢所救赎返嚟嘅每一个人，神都要使用。但係有好多人喺佢哋嘅脑海之中却认定自己一无是处，睇自己不中用，咁样嘅諗法係完全错误嘅。因为神揀选咗我哋，呢一个证明咗我哋嘅价值，我哋就唔能够轻看自己，认为自己冇用。神选上咗我哋，係因为神要使用我哋去完成佢嘅计划同埋目的。老实讲，如果神要选嗰啲有智慧嘅、有来头嘅、有身份、有地位嘅、强壮嘅、有名气嘅，你同我就一定冇份啦。因为点都轮唔到我哋。虽然我哋唔明白点解神要选上我哋，但係事实始终系事实。如果神要等到我哋明白佢嘅作为先至选上我哋，咁我哋永远亦冇份会被选上啦。但係神做事好简单。佢只系选嗰啲人哋都唔选嘅人，就好似你同我呢一类嘅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话：我的意思是，你们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阿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点解人要夸赞阿波罗呢？点解要夸赞保罗同埋彼得呢？神以最简单的事实去显出了他的能力和不同。神之所以这样做，是叫一切凡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够夸口。神不需要人夸口，因为人无可夸之处。如果要夸，就只有夸耶稣基督。因为人是软弱的、卑贱的、无有的、愚拙的。这个是人的实况，那些自以为聪明的、有能力的、强壮的，一一都没有被神选上，反而蒙羞。我们还能够有什么可夸呢？所以保罗的结论就是，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神选上

我哋指派我哋为佢工作，但系神亦唔系要因此夸赞我哋，归功于我哋。一切都系神嘅恩典，都系神嘅作为，人冇可夸之处。如果系人真系要夸嘅，就只能够夸耶稣基督，只能够指住主嚟到去夸口，而唔系夸自己。神乐意使用同埋预备使用一切能够符合佢两个条件嘅人，神仍然寻求嗰啲合用嘅人，同埋愿意信靠佢嘅人。呢、这个唔系话我哋必须要完全先至能够俾神使用，但系我哋必须要合用先至能够俾神使用。所谓合用，就系心意要倾向神，要同罪抗争。圣经强调要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们要合神使用，并且要懂得信靠神。神要人放弃自我的骄傲，放弃一切人所恃所依赖的东西，专一的完全的信靠祂。神不需要我们去依赖自己和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东西，神要我们单单依赖祂，信靠祂。这个是神不能够让步的要求，为了要被神使用，为了能够达成神的旨意，神必须要我们放弃自我的一切，全心信靠祂，依赖祂，祂才能够使用我们。为什么神要求我们全然信靠祂呢？因为神知道一切我们所依赖的东西都是虚无的，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够依赖的。我们不能够靠经验、靠学识、靠本领或者靠才能去服侍神，神会粉碎一切我们所依赖的，因为神要我们学识全然依赖祂，而不是靠自己的智慧。如果我们以为自己有才干，就好应该被神使用，或者是值得被神选赏，那我们就是大错特错。神一定不会使用我们，反而神会使用我们身边籍籍无闻的，连我们都看不上眼的人来到去重用他们。为什么呢？在人看来，我们比他们好千万倍，有学识，有专业，有经验，有条件，有很多优胜的地方。但是神偏偏不使用我们，因为我们有骄傲，所以神不能够使用。相反的，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全无经验的，反应又迟钝的，因为他们愿意破碎自己，愿意全心依靠神，神反而能够使用他们。神会使用那些愿意吃亏的，甘心受苦的，心意倾向于神的，合用的器皿。他们想神所想的，在极艰难的时刻亦不肯离弃神的，神反而能够使用他们。或者有人会说，只要我生命洁净，神就能够使用我了。其实不是的，神不需要等到我们完全一些污垢都没有先至能够使用我们。只要我们的心对准神，我们合祂所用，祂就会使用我们。作为父母的，如果你希望你的儿女被神使用，你就需要教导他们怎样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学习怎样全然信靠神，无论在任何环境之中都专一信靠祂。神会在那些合用的人的心灵之中作工，神知道我们内心的意念，我们对祂的心，神知道得很清楚。神乐意使用那些合用的同埋愿意信靠祂的人。佢唔理你受过几多嘅教育，有几多嘅才干同埋本领，神唯一睇嘅係我哋到底係唔係合佢使用，同埋我哋有冇专一依赖佢嘅心。神唔能够容忍人内心存有丁点嘅骄傲同埋自恃，因为神随时能够兴起任何人，赐俾佢哋本领同埋智慧，呢啲对神嚟讲都係轻而易举嘅事。但是生命的质素、信靠神和除去骄傲等等，却不是神能够帮助人去做决定的。这个是人对神的心意。

0: 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我们有没有基督的心呢？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里话给我们听一个秘诀和途径，我们如果想得着真智慧，就需要诚心敬畏耶和华。神拯救我们回来，将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叫我们成为义人，让我们在神眼中蒙悦纳，而基督又使我们成圣，在每日的生活里面，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引导我们步向成圣。只要我们信服圣灵的指示，依祂的引领去生活，我们就能够逐步迈向成圣。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呢？一点都没有，一切都是出于神。好像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那里所讲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所得的一切，所享受的一切，完全都来自父神，是他赏赐我们的，我们根本算不得什么，是神拣选我们，将我们从粪堆之中提拔出来。我们有什么可夸之处呢？但是只要我们乐意被神使用，又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心里面依靠神，除去骄傲，神就能够使用我们。今日好多人之所以没有被神所用，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依照神的指示去行，他们自以为是，反而被神所弃置。至于那些自以为无有的，愿意一心靠主的，谦卑在神面前的，反而被神大大的使用。我们愿不愿意寂寂无名的为主所用呢？不需要人赏识，只需要能够被主使用就足够了。我们愿意顺服神一切的安排差遣，一心的寻求神，为着神的国度努力，不求自己的名声和利益，神自然能够使用我们，自然能够叫我们在祂的圣功上有份。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那里这样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唯一可夸的就是耶稣基督同祂的十字架，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可夸了。这个是我们今日要持守的态度。我们不介意被世人看为愚拙，只要神拣选我们，使用我们，咁就已经足够了。
1: 神乐意在每一个属祂的人身上作工，但是我们要对神作出回应，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做祂的工呢？要被神使用，我们一定要依照神的方法去做神的事，神要给我们机会，并且乐于使用我们。以爱神和爱人的热诚去接触世界，正是史丹利博士透过与神同行传道机构要表达的讯息。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林。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印尼亦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传媒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地震在今早7点37分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在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该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4: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5: 那一天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6: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爱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不嫁开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上星期都听过周太的分享，结婚之后他需要做一个子宫肿瘤切除的手术。手术做完几个星期之后，他亦都流产，保不住肚里面的 BB。但是后来妇科医生亦都带给他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他听完之后心里面很难过，亦都很担心。到底医生跟他讲了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下周太的分享啊。
7: 婚后冇几耐我就有咗 B B 啦，咁因为怀孕个缘故咧，原来一个妇人咧，佢身体里边咧个荷尔蒙咧会刺激起，如果你系子宫有瘤嘅话咧，佢就使到个瘤肿咧就会变大嘅。咁当时急急去睇医生，因为发觉自己个肚皮应该三个月先见肚噶嘛，可能都未见肚，我已经咧得嗰几个礼拜嘅受孕咧，就已经好似人哋成五六个月肚。咁之急急去睇妇科医生，医生就一睇之下，你要动手术噶。
8: 但系你嗰阵时有 B B， 咁个 B B 同两个瘤唔可以同时存在噶。
7: 系啊，你讲得啱啊，佢就系话噶啦，已经警告啦。呢、這个医生好有名噶，系妇科医生，系女医生，佢就话有危险性噃。但系佢话为咗你本人嘅安全。一定要割的啦，但是要冒一个险就会小产。果然好顺利将嗰两个瘤割出，一个水瘤一个肉瘤。七日之后呢个 BB 就出嚟啦，就是流产嘅。我仲要讲一件事俾大家听嘅。当时呢因为我结咗婚冇几耐，就个肚去到咁大。咁你知道啦，好多人会背仔讲哇都唔知系乜嘢。咁原来施蒙嘅时候好奇怪嘅，医生会一路帮你即系动手术嘅时候咧，原来我会讲嘢噶。嗰、那个护士后来同我讲，佢话：嘿，你啊好多嘢讲噶，你又吩咐个工人要买米啦，又话咧又惊人误会你咯。话以为咧你系一个咧唔乖嘅女仔啦，系以为我未婚怀孕。你讲晒呢啲嘢，呢、這个女医生咧同我国证啲医生好好人啊。你会点咧？装呢个胎？是得几个星期大的，佢居然呢个医生呢，我冇要求佢，绝对冇，佢清咗嗰个玻璃罂仔呀，定一个总之一个瓶仔装住嗰个 fetus， 就拎到去我家婆面前睇下睇下，唔好话你个新抱唔乖女呀，嗱嗰个 BB 呢就是得几个礼拜大㗎咋咁。哇，我好开心，好多谢啲医生，我冇叫佢㗎，佢同我澄清咗呢件事咁囉。
8: 所以其实你话个肚大到成好似五个月咁，其实系个瘤大。
7: 系啦，嗰两个瘤，特别系个水瘤。
8: 咁割咗出嚟系冇事嘅，即系良性。
7: 系良性嘅。
8: 咁但系你结咗婚冇几耐，本来系好开心噶嘛，有 B B， 但系因为今次呢个割咗两个瘤之后咧，你个 B B 又冇咗，对于老爷奶奶啦，或者系对于你哋自己咧，都会好失望咯。
7: 系啊，因为点解呢？医生咧同我哋讲两样嘢，真系一个坏消息噶。系第一件事，佢就话你咧一定要休息一年，意思即系话我同我先生要分房系一年嘅。我咪头先同大家讲过咧，就话我个妈妈实在唔系太满意佢呢个女婿噶嘛。但系呢个时候，我妈妈开始欣赏佢呢个女婿啦，因为佢话。女啊女，如果你真系听我嘅话，当年呢系嫁入豪门，藉住呢个姑妈嘅帮忙啊，嫁入豪门嘅时候呢，依家我真系会成为一个怨妇，因为边一个男人会肯同一个新婚嘅妻子系要分房系一年之内？我好感谢神，因为神俾我一个好大福气，佢真系为我拣选一个好体贴我、深深爱护我嘅一个好丈夫。但第二个坏消息就是咩啦？呢个咁有名气嘅妇科医生，佢就同我讲啦，佢话我可以话俾你听，你实在系一个不再能够受孕嘅妇人啦。佢于是就讲咗一大堆解释，嗰啲 terminology 嗰啲名词，我到依家我都唔系几明佢究竟讲乜。但系我就紧张啦，我开始搏命为呢件事祈祷，因为我知道我先生系长子嚟，我系长女啊，我先生系长子。嗰时我个家公家婆呢亦都未信主，后来佢哋好晚期嗰啲信主嘅。佢哋去到成80岁之后佢哋先信主嘅。当时呢 我就知道他们一定会有封建思想，是不是？咁咧，佢哋亦都好緊張，話個長子嫡孫呢件事噶嘛。我既然係長房媳婦，所以我就好緊張，搏命祈禱我神啊神啊！我真係好希望你賜俾我一個福氣，叫我能夠成為一個母親，俾我有一個細蚊仔。我只係要一個啫，我唔係求得多啊，我一個啫。但我要我個仔噃，真係一年之後，我先生就我哋要補度蜜月啦，再度蜜月。咁样咧，因为第一次蜜月，讲下俾大家听。我第一次蜜月咧，就喺澳门度蜜月嘅。当时咧，就成村人都跟住我，叔婆奶奶、舅公老爷都嚟晒噶噃，跟住我一齐去。佢话去澳门又要摆酒，咁我话咁简直都唔系度蜜月嘅。我先生嗰时入咗去打政府工，佢喺邮政局做嘅，咁啊得嗰一个礼拜假。于是成村人又跟住我哋，又同我哋影相，我哋边有 honeymoon？ 于是我先生话好。今次我哋两公婆就去日本 honeymoon， 咁系一年之后嘅事。咁咧就我好清楚知道我喺日本受孕嘅。你知我仔系1963年出世噶，嗰阵时冇 technology，
8: 即系冇得话照超声波啊。
7: 冇噶冇噶，点知系仔定女啫？但系咧我就又食好多嘢啦，就肥到咧就由115磅就变到147磅。医生都嘈我，佢话你啊唔好再食咁多面啦、啊你长胎长到咁犀利嘅，但系咧我就真说话俾人听，我坐住呢个系仔，我甚至去买嘢嘅时候咧，我全部都蓝色嘅，你又唔知佢仔定女，好心你一系买黄色啦，你唔买粉红色都，点解你要买晒蓝？哦，呢个系仔嚟噶嘛？你知道啦，我哋家族大啦，有啲人咧就当面话俾你听，有啲人咧就暗中话俾你听，由啲工人口里边我就知道，啲人喺度批评我咯噃。佢自己话啫嘛，驼到咁论尽，个肚个形又咁肉酸。原来要睇个肚个形噶，就知道系仔定女。九成九系女嚟嘅，一定唔系仔。感谢神，我仔出世嘅时候系一个肥肥白白嘅一个咧8磅重嘅男婴。
8: 咁系咪都系顺产啊？
7: 顺产啲，你讲得啱啦。因为我有两条伤口噶嘛，我割过净啊嘛，里边子宫一条伤口，肚皮外边一条伤口嘛。医生话明噶，佢话我一动手术咧，即刻加800蚊。嗰时800蚊讲住系好多钱。我在法国医院生这个仔的，咁呢800蚊我悭翻，感谢神，乜嘢事都冇，是顺产，而且是我好记得，是礼拜日之后早11点阵痛，哇！我先生揸住架车，我以为要去礼拜堂啊嘛，嗰时我已经开始痛，由开始阵痛至我生佢出嚟，6个钟头咋，头一胎，6个钟头，11点之后早到晏昼5点佢出世嘅。

0: 本来你个妇科医生咧就话你冇可能再有 B B 噶嘛，
1: 系啊，
0: 结果呢个真系神俾你噶，
1: 系啊，嗱，人嘅信心好差嘅，我真系一个小信嘅妇人，真系，咁咧就好感谢神啦，我甚至讲我仔名叫做 Samuel， 即系撒姆耳啦，好似撒姆耳个妈妈一样啦，啊，好感谢神啦，但系心里边就话咯噃，咁或者我唔系咁差啩，可能我都有得生，因为另外有一个我家婆嘅妇科医生。我家婆紧张啊，就话要睇下佢个妇科医生，我就记得呢个教授级嚟嘅，香港大学医学院嘅教授，呢、这个王教授。咁咧，佢又安慰我，可能唔系嘅，我都试过一个病人都系学你咁样嘅，佢都生咗几个啊，好可能冇事嘅咁。咁我心里边话，我虽然叫做撒母耳，我虽然系好感谢神，我仍然好感谢神，但系好可能都系第一个医生判错咗。直至到我嚟到加拿大啦 ,1968 年我嚟到加拿大。我就一嚟到加拿大冇几耐呢，我就已经去咗 Fort Erie, 就住啦，因为我有份教书，我喺加拿大都教咗十几年书。咁我喺加拿大嗰度呢，就呢个 Fort Erie 好细嘅，其实系大水喉城嘅对面，系加拿大一个 small border town, 加拿大边境嘅一个埠仔。嗰度呢就有一个医生，刘医生。佢个英文名又叫 Sam 喎。刘医生后来就出了去多伦多挂牌添。如果你们有人不信，其实可以在刘医生那里见证一下的。刘医生就认识了他两年，我就那时35岁，我33岁去加拿大嘛。35岁了就说人家说不得了 ,35 岁开始要妇科检查，我去检查了。检查完毕之后，刘医生很奇怪。刘医生是一个不喜欢讲话的人来的，真的不喜欢讲话。医术很厉害，但是不喜欢讲话。他救过很多个妈妈。佢忽然间同我讲，佢话周太，如果我唔系识咗你两年，如果你个仔个样系唔似你嘅话，我会话呢个仔系攞翻嚟嘅。吓、啊，我话刘医生，点解你会咁讲？你根本系一个不可能受孕嘅妇人嚟嘅。哇！我即刻嗰啲眼泪水出晒，我感谢神，神啊，你真系听祷告，呢、这个真系你俾我嘅仔嚟嘅，
0: 唔系巧合，唔系个医生讲错，
1: 唔系。所以咧，我真系好乖噶。佢好细个我就话俾佢听，仔啊仔，你唔可以曳噶，佢好乖噶。我话俾个仔听先，我话你系点样翻嚟嘅？我系求咗一年，结果咧嗱，依家刘医生都证实你系。好多时我去做见证，喺礼拜堂里面做见证，无论我系用英文好，用中文好，用国语好，好多时咧个仔陪住我咧，我就即刻话嗱，我而家俾你睇一个神迹，一个系五尺十一寸高嘅一个神迹。佢嗰时咧，佢系牙医嚟噶。嗰时都系已经牙科学生啦，佢居然唔怕噶，佢一二三不落不身企起身俾人睇下，我就系嗰个 miracle， 我就系嗰个神迹啊，呢个大神迹系俾人睇嘅，好乖噶佢。
0: 咁嗱，你哋后来生咗 B B 之后，你哋就移民嚟咗加拿大啊。其实嗰阵时点解会有一个咁嘅决定呢？
1: 我先生咧好奇怪，佢一向咧就冇乜人指点佢关于求学嘅。到到我认识佢嘅时候呢，我已经其实就尽量想劝佢好多样嘢，但係男人始终男人，我亦都好尊重佢啊。佢有佢嘅梦想，佢梦想就要游浮。佢就觉得自己系乡下仔，佢系顺德荔村出生嘅。佢只系喺香港就攞到嗰个香港身份证，所以佢去春玩呢就好凄凉嘅，要申请好多 visa 嘅。佢好恨，原来嗰时1967年咪杜鲁多 Trudeau Senior 做加拿大嘅总理吓，嗰时就开放啊嘛，嗰时佢已经喺铺头帮个爸爸手噶啦，佢就有机会出咗去中环，佢就自己走咗上去嗰个加拿大领事个

0: 就攞咗张申请表，于是佢就填到清清楚楚，因为佢系一家之主嘛。咁咧就只要佢喺做咗就得啦。有一日佢就同我讲，佢话老婆老婆，你听日同学校请假。我话吓，点解我要请假？因为我呢个人咧系教书狂嚟嘅，我真系病住咧，我都唔中意话要揾代课先生噶。我而且教得咁高班，我教 form four、five、six 同 seven。我话我唔得离开啲学生，佢话唔得噃，听日要验身。我话验咩身啊？你约咗医生乜？我又冇病痛，唔系阿仔都要验。我话做咩事啊？我申请咗加拿大，依家我哋系最后啦吓，我已经挨等咗咁耐，一定听日要去验身，咁我先知道原来我哋要去加拿大。咁我哋成日啲人啲朋友笑我哋好乖、哦，因为当时我系由 AEO 即系叫做咩副教育官啊。升咗去正教育官，而且我准备系九月咧就要入事学处，系好有机会咧去升叫做 SEO， 即系叫做咩，即系高一啲级嘅教育官啦吓。其实教育官系冇嘢，即系老师啫嘛。咁咧我要做事学处嘅事学官嘅，但系因为我啲朋友笑我啦，我奉夫命咁啊嚟咗加拿大咯，我就系咁样嘅，因为我先生要过嚟。好开心啊！佢嚟咗加拿大五年，我哋要等足五年，坐够五年移民家，佢就攞咗个加拿大籍。于是佢真系去地方，佢真系玩尽嘅。佢后来佢病咗好多年，但系到临收尾嘅时候咧，佢都仲系游紧浮嘅。佢好中意游浮嘅。
1: 虽然佢中意玩，但系佢都有正经做嘢嘅。
0: 哦呀，佢好乖噶。点样咧？我爸爸咧，其实咧，净系得我呢个仔咧系外孙，南家头又系得一个内孙。所以许家同周家都好紧张嘅仔，就直情将我嘅先生咧就闹嘅，我家公甚至咧就眼泪水都出晒，就话你系咪而家想分家产啊？我系咪要分家产俾你，你先至唔扯啊？你做咩要带走我孙？我个爸爸咧就客气啲，佢就话我先生叫周志成，志成志成，你要应承我四个条件，你先至可以带得我个孙扯。第一件事，你先要自己走先。第二，你要自己找到工。第三，你要将所有的行李和房屋要准备好，行李要运妥。最后第四个，你才可以将他两仔拉接去。

每一个基督徒对神的信心是需要在经历当中来慢慢学习。周生是一个非常之有承担爱家庭的丈夫，到底在加拿大的生活里面怎样帮助他们更加学习依靠神呢？下星期记得继续留意收听周太的分享。

0: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些，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些，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6: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香港法律下，任何刑事罪行，无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都不是由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判定有没有罪，而是由有独立审判权的法院处理。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亦有很多条文确保被告得到公平审讯，强调不存在透过附属法例企图将无辜的人入罪。政府建議亦包括當某人在同一國安案件被控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各項交替罪行亦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國舉例，如果是製造炸彈的案件，可能涉及違反恐怖活動罪，而交替控罪是製造炸彈。當新建議落實，即使有關案件裁定製造炸彈罪罪成，都會被認定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平壤，開始對朝鮮進行國事訪問。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廣場為習近平舉行盛大歡迎儀式。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坐車抵達時，馬隊騎兵列隊迎接，軍樂團奏歡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廣場迎接。習近平夫婦和金正恩夫婦分別和對方陪同人員握手致意，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共同登上檢閱台，軍樂團奏中朝兩國國歌，鳴放禮炮21响。習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檢閱朝鮮人民軍三軍儀仗隊，兩人又一起觀看分列式。

0: 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塌。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印尼亦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传媒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天气方面，受广东内陆的一道低压槽影响，沿岸地区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五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3: 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又是女人堆的时间，今天讲呢，很多人就说是女人的专利，男朋友一定要等的，就是迟到。那我见过很多朋友呢，就是个男仔如果有车的时候呢，就在外面等，就是接他去某个地方，哇，即是等了可以瞌一觉之后他才要出来。有些人以为自己落了车呢，入到他屋里面呢催他，但其实不得的，仲慢一点，那就最好就在架车上等。咁你哋大家，即系我哋大家坦白一啲啦，讲下自己有冇呢个迟到嘅习惯啊？
7: 我有，
6: 系啊，咁坦白咁快，
8: 你叫佢坦白啲嘛？
7: 最
8: 坦白咯，
7: 最坦白我有，你问我乜都答，系啊，会迟到噶。咁我迟到嘅原因咧，就系我成日都想用尽啲时间做多啲嘢啦。咁就唔系话特别系因为男朋友等我啊，或者系俾个款你睇下咁样。
6: 你完全真的想用尽时间，
7: 系
6: 点知嗰段时间就拖迟咗少少，
7: 系啦，
6: 失控咗少少。
7: 咁同埋我硬系个脑咧就谂 A point to B point 十分钟，
6: 唔一定到啊，
7: 一定到，
6: 又唔遇塞车啊，或者中间又有电话嚟啊，或者
7: 系啦，咁其实唔系咁好嘅习惯，咁我而家都尽量改善啦吓。
6: 即系呢种人咧，我都遇到好多朋友系咁。打电话俾佢嘅时候，佢话出紧门口啦，出紧门口啦，但系出门口出好耐都未出到门口嘅，就系你呢只啦，我谂。
7: 唔系唔系，我唔系呢只，
6: 系啊，
7: 系我出门口就真系出门口噶，我系真系做做到最后嗰分钟，闩机走就出门口，系完全冇多姿。
9: 不过佢预得时间太
6: 密
7: 啦，吓我就预得太密，我就唔系嗰只话，哎出门口出门口就唔出嗰只嚟嘅。
6: 我就好多朋友是出緊門口，出
9: 咗個係敷衍你嘅啫，
6: 係十分鐘。
9: 等於啲人啲西人好興講話 one minute 咁，原來個 one minute 係十二十分鐘。
6: 然後話嚟緊咪好耐，
9: 口頭禪嚟嘅。我又唔可以話完全冇遲到啦，但係我有98%都係唔遲到。如果

0: 做嘢一定唔遲到 ，Debra 知嘅，即係因為咧，我咧就第一咧，我自己就好討厭人哋遲到，即係如果譬如我約人做嘢好玩都冇所謂啦，即係唔係咁緊張時間。但如果做嘢咧，就我係好討厭人哋遲到嘅，所以因為如果我唔中意人哋咁做咧，我自己就一定唔會咁樣做。咁同埋我，但我覺得咧，即係中國人又好得意喎，即係佢哋又覺得遲到係面子嚟嘅，
1: 係啊，
0: 依個先弊喎。
1: 你準時呢，人家覺得你譬如說你去吃飯這樣、就覺得你很想吃那餐飯，
0: 或者覺得你很沒事做，你很忙，
1: 還有呢，越高貴的人呢，越先爺的人呢，就越受人尊重，就越遲出現，
0: 即是要壓軸壓尾、有一個這樣的觀念，所以呢就沒有人肯準時到。有時我在加拿大吃那些春茗呢，即是都很尷尬的，因為這邊的公司請春茗又請中國人又請西人，這樣才算。即係如果係中國人公司請嘅春茗咧，係會令啲西人咧即係覺得好出奇。點解你班人即係習慣咗？佢哋唔知啦，我知啦。我哋習慣係六時工後七時入食入席，八時冇得食呢啲咁樣嘅即係唔要得嘅規矩嚇。以前去飲都係噶啦。個個人個腦就知道，唉，邊咁早啊？即係鬥遲喺度。咁但係我就明知遲噶啦。咁但係咧，我都係一定 reception 嘅時間我就到，因為我知啲人一定唔會到。但我覺得你都要尊重翻嚟嗰啲人，準時嚟嗰啲人。你唔可以個人覺得啊，即係大家遲咪一齊遲咯咁。咁所以如果有朋友問我，喂，佢成日遲到，你使乜咁早去啊？咁我就會話，因為佢成日遲到，我更加要準時。我希望有一次佢覺得唔好意思，即係自己都會準時出現翻。
1: 我都試過好似你咁嘅諗法，我就話飯店個個都遲㗎啦，我都係遲啲。但我點知教到最尾嘅時候，我都係好準時到，最多就係啱啱搭正搭正到。我平時就唔係㗎，早十分鐘到到嘅。咁但係近來我真係太忙咧，我就開始好似阿靜咁樣，咁我就話，譬如話臨出門口嘅時候，唔知次次都係臨出門口就有電話嚟嘅喎，早啲佢又唔打嚟嘅喎，咁我就好掙扎啦，聽定唔聽咧？咁因為我近來好忙，我就話聽埋先，最多同佢講話，我而家趕住出門口，再遲啲打翻俾你，點知就
0: 唔
1: 得㗎啦，
0: 其實係唔得嘅。
1: 多數個電話都係好緊急嘅，佢話講埋先啦，講埋先啦，講埋先啦，咁啊講埋先咧就遲咗成十。
0: 其實咧每一個電話都係緊急嘅，其實我哋而家都好啲啦，又有 text message， 又有 email， 即係有啲真係好緊急嘅嘢咧都可以接到個電話咯，即係以前就仲困難啦，你唔接咗個電話，直情唔知發生咩事咁。
2: 而家就好啲。
1: 同埋我哋覺得做廣播咧，我喺度弊咧就係。因為如果你是真係問問先嚟到嘅時候咧，你一坐低，就算你是一個幾叻嘅廣播員都好咧，你做嗰個節目係唔掂噶，
2: 個情緒未
1: 唔得噶，係啦，係啦，即係就算我做咗咁多年都好咧，我到而家即係我做廣播嘅時候，我通常我如果自己要做廣播要出聲嘅時候，我係組成好多。然後入到一個直播室，就算嗰個人前邊嗰人仲直緊直播，我都要好安靜咁樣坐喺後邊。然後等自己人成個靜咗落嚟，諗下一陣一個開場嗰句説話點樣講，咁跟住就好順噶啦，
0: 入咗個狀態。
1: 係啦，如果你咁樣哇衝到入嚟嘅時候，一坐低嘅時候，仲唞緊氣嘅時候咧，我覺得就好唔尊重我個聽眾，同埋我唔尊重自己。
2: 點講遲到都唔係一個好習慣，
0: 咁一定唔
1: 係。咁你點樣改啫？你點樣改啊？
2: 冇啊，我咪就係即係叫自己盡量預多15分鐘。
1: 本来是十分钟的你就15分钟啦，即是预多5分钟到啦。
2: 不是，是再多15分钟。
0: 20分钟
1: 啊。即是 double 的时间。
2: 是啦。因为你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的。虽然你说15分钟可能你明白吗，即是你 discount 翻之后你慢慢。
0: 自己又会停止。
1: 我想问你阿靜，即是你去到那里你发觉所有的人都未到，个个都迟到，那你会不会即是说算啦。
2: 我不会。
1: 佢個人似咁樣，所以我哋三個好傾得好嘅，係好自己嘅，呢樣係對自己，唔係睇關事其他人。
2: 係啦，同埋我唔嬲噶，人哋遲到。
0: 我嬲噶，唔係我要睇佢咩理由遲到咯。嗱，如果你話約食飯佢遲十五分鐘，
1: 或者啱啱真係塞車，
0: 我會關心，我會擔心添，佢有咩事啊？咁而家有手提電話就唔使擔心啦。以前冇手提電話，你會擔心，咦係啊，佢中途會唔會有事，或者會唔會唔記得啊？但如果係一個慣性遲到，你明知佢不係滋滋整整、咪咪摸摸咁樣樣嚟，同埋佢係一個冇時間觀念嘅人，即係我嬲咧，只會嬲嗰啲冇時間觀念嘅人。
1: 係啊，你嘅時間就係時間，我嘅唔係時間咩？係
0: exactly 嚇，依一句好啱聽。因為譬如有一次同朋友一齊出去。

0: 玩咁樣樣。咁即係可以大家約咗幾多點鐘喺 lobby 等，佢可以遲半個鐘先落嚟。咁嗰半個鐘我可以做第啲嘢噶嘛，係咪？咁即係譬如依一啲咁樣嘅，即係
1: 或者你打個電話嚟先，你就話誒而家好塞車，
0: 因為出咗門係啦，咁冇辦法。如果 room fee 就貴咁，即係佢直情唔理你，由你等半粒鐘。
1: 又唔道歉添嘅喎，呢啲人
0: 冇㗎，係啊，係啊，係啊，落嚟就啊行咯咁。咁我話哦好啊行囉咁。
1: 面都黑晒，我知道你個樣子。
0: 即係笑容冇咁燦爛啦。
2: 唔會㗎，我哋好有 friend 啊。
1: 嗱另外一樣嘢呢，我通常嬲人哋遲到呢，就係、是、我係介等人。即係譬如你喺一個譬如直播室，我又唔介意嘅。即係我可以開咗播音之前我都唔緊要嘅。或者我喺間餐廳等我都唔介意。因為我通常咧就我知道有啲人會遲到，我帶本書去睇啊，或者我自己可以開始食嘢添啊，我甚至自助餐，我理得你啊，你遲到啊嘛，我唔等你噶啦，我哋食先噶啦。
0: 係咯，我成日都係呢個態度，所以又唔嬲咯。
1: 係咯，唔嬲，但係喺街等真係好猛㗎。
2: 你最長等過幾耐啊？
1: 半個鐘頭，
2: 好少少啦。
1: 我走啊！我半個鐘頭點解半個鐘頭我走咗啦？我即刻走啊！
2: 你咧？你最長等過幾耐？
0: 我喺街喎、啊，我等我嗱，坐企喺街啊，定坐喺餐廳？
2: 唔嗱，
0: 依、這個唔怕講。我同我老公拍拖嗰陣咧，因為佢個老闆好嚴嘅，我哋咧就約咗放工拍拖。咁於是我就企喺康樂大廈個 lobby， 唔算街啊，嗬、
1: 嗯，嚇、啊，唔怪之有個石柱喺嗰度，
0: 等到望寬石，望南有石咁。咁但係因為我冇嬲，亦都肯等，因為佢係翻緊工，
2: 佢真係做緊。
0: 咁係啦，而嗰時係冇手提電話嘅，咁、嗯、所以佢亦都唔可以，即係好嚴啊！佢老闆，佢係唔可以，就算放咗工五點，佢要做嘢，佢都唔可以數落。
1: 呢、這個可原諒，
0: 冇錯啦。咁、嗯、我係等，因為
1: 呢樣一定會等到尾添，等一個鐘頭
0: 我都會等。我唔嬲，因為我老公係一個好守時嘅人，即係我反而就知道佢一定有事，咁所以係唔守時嗰啲人咧，你要我成日咁樣等咧、嗯，我就唔會等嘅，我等。頂籠半個鐘我就
1: 我就係半個鐘頭我走㗎啦，係半個鐘頭我走。你呢？
2: 我諗我最長可以等過兩個鐘。
0: 哇！真係唔得。係
1: 啊，我唔得㗎，
0: 我唔得，我係
1: 我試過一次咧，後生嗰陣時候咧，即係我等到俾人撩啊！即係你知嗰陣時有啲飛仔啊嘛，
0: 有你仲企喺度？
1: 係啊。佢行咗幾輪，佢送咗幾輪貨啊，或者送火水，或者送石油氣，仲喺度咁啊！靚女等男朋友啊，飛咗佢啦，即係要你等到個。
0: 你係咪真係等緊男朋友先？
1: 梗係嗰個樣佢睇得出嚟噶嘛，飛咗佢啦，俾人撩，一路就行，因為佢行，我自己都唔好意思，所以我要轉地方等有時，即係行去街頭街尾。但係佢行街頭街尾嘅時候，佢都會。撞下你噶嘛？佢咪見到哇，去咗街尾啊，等佢街尾街頭嘅街尾，佢咪更加撩你。哇，真係嬲到啊，嬲到即刻走喎、啊，即刻走喎、啊、嚇！
2: 而家好啲有手提電話，
1: 係啦，
0: 但係咧手提電話可以黑起上嚟冇電
1: 啊，係啊，唔係同埋手提電話都係冇用。佢咪話出緊門口嚟緊啊，搭緊車啦，但係都要等咯、啊，仲要一輪咯、啊，咁樣嚇。嗯
0: 我細佬咧，即係其實遲到，我覺得冇藉口嘅，即係你真係自己唔 discipline 控制自己嘅啫。我細佬咧就又係一個好守時嘅人，佢仲好笑嘅，即係佢咧係全間屋嘅鐘咧都唔啱嘅，所有嘅鐘都
1: 快嘅，
0: 起碼快二十分鐘。嗱，阿靜嗰個咧就預多十五分鐘係啱嘅，佢就將自己嘅鐘較快二十分鐘。
1: 咁但係你心知道㗎嘛？你話嗰個快二十分鐘，
2: 佢個個鐘都唔同。
0: 係啊，佢有個鐘就係快半個鐘，所以有時
1: 我
0: 去探佢，我好驚嘅。突然間，譬如我可能去完佢度擺低啲嘢，傾幾句，可能就約咗 Debra 你錄音開咪咁。咁如果我時唔留意佢個鐘，又自己
1: 瞄一瞄，
0: 瞄一瞄，哎呀，唔係嘛，咁啱啦咁。咁收尾先至察覺，再睇翻自己嘅表咧，對一對時，啊唔係，仲係快咗二十分鐘至半個鐘嘅。
1: 你都好有自信，你睇自己話，哎呀，我表唔知係咪壞咗，停咗。
2: 但係點解佢咁得意咧？佢要咁樣做、啊？
1: 我都識
0: 佢係因為佢嘅工作，佢所有嘅嘢亦都係唔希望
2: 可以守時
0: 咯。我呢個都係佢個人操守，因為佢唔翻工都係咁嘅
2: 嚇。
0: 但係唔翻工就冇咁嚴謹啦。有時約食飯，佢都有時遲少少，諗住成班細路。咁但係翻工嗰啲，佢又係即係一去到工作咧，佢又係唔準自己即係遲咯，情願早就冇遲。
1: 系啊，有好多朋友咧，即尤其是女人啊，我觉得越大年纪越系嘅，就系佢哋嘅迟到咧，就因为揸唔定主意，成床衫你翻到去见到，即系佢突然间着呢件衫，哎呀，今日唔知点解个心情

0: 望一望个窗口，落紧雨喎，呢件衫白色，一阵间溅到啲泥啊，咁啊唔好啦，啊咁啊就放低咗之后，
1: 乜跟住
0: 系啦，换件黑色，又唔系。即係喪禮嚇，今日佢有老人家，咁係啦，今日戴對紅色嘅心口針喺度，誒又唔襯喎，啲石我耳環又同嗰個心口針又唔襯，除嚟除去，咁卒之咧就遲咗到，就係成床都係衫，
1: 都唔係幾啱啊，又唔可以完啊，
2: 係啊，但係有啲好慘嘅咧，就係、是、哎呀唔記得熄火，翻轉頭，
0: 哎呀係啊，我都試過，
3: 呢個就嚴重啲，你即係
0: 會火燭㗎嘛，呢個病啊，或者未生火。或者未熄未生水喉啊咁样咯，
3: 但系我哋开始有呢啲病啊，都要即系自己用个方法，即系有时都会惊惊，咦熄咗火未咧？
0: 我咧就系用戒除呢个咁样嘅病咧，我通常就系、是、就算我唔会唔记得，我一定行一次。睇熄唔熄曬掣，熄唔熄曬爐。
2: 但係你出到門口之後，我行。
0: 但係如果你呢個指定唔會㗎，你指定動作咧，你就好相信
3: 自己。一定係一個慣性。
0: 我一定行一個框。
3: 你去完洗手間之後，一定要去埋廚房先好出門口。
0: 係啦，我一定做曬呢個動作咧，咁你就自己就會安樂啦嚇。你係做得安樂啲。
2: 好啦，戒除遲到啊，大家。
0: 你啊，
2: 冇啊，我冇遲到啦。
1: 佢 OK。
2: 你知道我個花名叫咩？
0: 乜嘢？
2: 麗慈，
0: 真係啊！
2: 真
0: 係
2: 啊！
0: 係
2: 啊！
0: 所以嗱，
3: 你改咗好多。
2: 其實我改咗嘅。
0: 係啊！我哋而家我哋錄音，佢都好準時啊！佢而家
2: 冇，
3: 不過好啊，改到好
4: 啦。我係阿靜，
5: 我係 Peggy。你聽緊嘅節目係《男人虛，女人堆》。
4: 因为有信，
5: 因为有信，
4: 所以有望，
5: 所以有望，
4: 从此有望，
5: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信，
5: 有信，
4: 有望，
5: 有望，
4: 有望，
5: 有望，
6: 有机网上电台，健康为本，创意至上。
7: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8: 再生子说话，
9: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受。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

0: 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们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的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他那些令人讨厌的特质，反而我想到他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他现在感到好无助。我才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们自己、我们的感受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们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无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至到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俾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架提升至200架。粤港双方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目的是要进一步讲清楚怎样界定什么罪行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同时亦要讲清楚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适用于判断个别案件可以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林定国说，法院不可以推翻行政长官证明书，因为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背后的理念往往涉及很多敏感高度机密的资料，不是司法机关一般在行使权力时有能力作出判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建议制定附属法例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中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规定，只会令相关法律的实施更具确定性。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并触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15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多国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在本港时间早上7:37发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震源深度10公里，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1.4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地震造成超过20栋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塌。

0: 塔。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关闭。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泽米尔正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很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无事先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天气方面，受广东内陆的一道低压槽影响，沿岸地区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到明朝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五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2点，跌319点，总成交金额3,547.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再生子说话，
5: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7: 我是李耀祖，
8: 我是 Russell。
7: 不是电影大亨。
8: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係阿狗
7: 啊。阿狗。
8: 中文係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7: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8: Okay。
7: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8: 最佳电影啦。
7: 最佳
8: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7: 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8: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7: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8: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7: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8: OK，
7: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8: 嗯，
7: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8: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7: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8: 即系
7: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

0: 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攞住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1: 其实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冇嘅。
0: 系咩？
1: 系
0: 唔系？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
1: 系
0: 好多出。冇，
1: 佢之前有
0: 加出啫嘛。
1: 摊都系啊，
0: 就摊系啊。
1: 咁咪咯。
0: 但系呢出好啲，
1: 对摊我都好中意。唔系我对摊我都好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对摊我都好。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80
1: 嗰時八零
0: 百幾年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0: 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1: 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
0: 离谱啊！
1: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1: story，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㗎、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
0: 嘅。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
0: 人
1: 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

0: 我即系譬如
1: 拍到
0: 去到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系系，嗱试集系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咁呢个可能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
1: 咁咪
0: 好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嘢？但系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那個咁就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系啊系啊，
1: 哇，同套戲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1: 明，因为佢哋
0: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
0: 救开人
1: 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争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啊，佢、啊、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
0: 嗯、
1: 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0: 佢
1: 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咪啊？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係，
0: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 李安媽。

0: 下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鍾意㗎嘛。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0: 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㗎喎、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呢几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为真係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係 OK 㗎、哦。真係选得好㗎喎、哦。唔系话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唔？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yourself 嗰、那个咯，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戏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个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成
1: 嗰
0: 几个
1: 人，
0: 我唔讲得出嚟啦。
1: 嗰几个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不是
3: 电影，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是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tiny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我每日都会中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事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屯门一个地盘有工人从高处堕下，送院后不治。现场是屯门欣宝路一个地盘，警方下午近两点半接报，说一名男工人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救援人员将事主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到下午三点几证实死亡。案件列为工业意外，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目的是要进一步讲清楚怎样界定什么罪行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同时亦要讲清楚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适用于判断个别案件可以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林定国说，法院不可以推翻行政长官证明书，因为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背后的理念往往涉及很多敏感高度机密的资料，不是司法机关一般在行使权力时有能力作出判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建议制定附属法例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中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规定，只会令相关法律的实施更具确定性。政府提出全民 AI 普惠计划，在今明两个年度初步估计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算开支5000万元，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预算5000万元是试水温，未来如果有需要相信会继续加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秘书长周可桥指出，当局会透过三间机构，即是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和生产力局举办有关课程，尽量减少资源重叠。周可桥解释，数码港负责的活动主要针对学生、弱势社群和长者，科学园就针对大专生、研究员等较高阶的群组，生产力局协助中小企在职人士。他又说，会视乎实际操作检视能不能够在现有资源下做得更多。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在英国首都伦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该和欧洲以及美国密切协调。英国首相斯基贤、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星期日和泽连斯基讨论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有关条件。声明说，有关协议应该兼顾欧洲安全利益，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该分别征得相关成员同意。声明又说，四方讨论到停火后的安全保障安排，以及怎样利用即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下一次自愿联盟会议，以及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后续行动。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

0: 该区大雷大骤雨同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听朝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晚上7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3: 温室效应，
4: 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我今日我咧就讲罪疚感、哦，咁你有冇试过有啲罪疚感嘅嘢咧？
1: 我经常有噶、哦，我由细到大都好多罪疚感噶。
0: 点解啊？你亏
2: 系咯？点解啊？你
1: 系啊，
2: 亏欠人。
1: 我唔系亏欠人啊！自细咧，我爹哋咧系 train 到我成日都觉得自己唔啱噶。
0: 点样？
1: 后来发觉原来系俾人呃咗，所以系越嚟越冇罪疚感。
2: 系啊，我都有嘅。有嘅，但又唔系话好多，即系越大就细个冇乜噶，大个咗反而学识咗多啲嘢先至。
1: 系啊，反而你细个冇乜罪疚感啊？
2: 冇噶，我细个成日都俾人打噶啦，因为系
1: 咁，所以你咪会有罪疚感咯？你会觉得自己做错事啊嘛？
2: 我唔系觉得自己做错事嘅，我妈严啫，我知道。
1: 哇！你咁细个就咁醒噶啦？
2: 系啊，我唔系
0: 细个净系偷阿妈钱咁样，有少少罪疚感，但食紧雪条又 OK 嘅。有飞系啊，
2: 即系你
0: 即系我偷阿妈钱
2: 嚟买雪
0: 嚟买雪条，咁但系咧就
2: 食紧嗰时
0: 食嗰阵时就 O K 嘅，
1: 就觉得
2: 觉得好凉快
1: 咁样啦，
2: 觉得好凉快，
0: 冇错。
1: 我反而调翻转，我细个嘅时候成日有罪疚感，个人几自卑，但系越嚟越大咧就发觉我唔可以咁样嘅，同埋有好多嘢都系根本都唔关我事嘅，做咩要自己怪自己啫？
2: 嗯，但系呢个罪疚感，我自己啊，我有个 story 咧系。即係好深刻 hit 到我嘅，就嗰、是、時細個咧，我係十歲到咧，就喺我姑姐屋企度住啊嘛，有一段時間，因為屋企樓下火燭燒咗屋企，
0: 哇咁嚴重，
2: 係啊，
1: 即係你屋企都燒埋，
2: 係啊，
1: 即係執嘢走嗰陣，
2: 咁咪嗰時啱啱臨過嚟加拿大之前，咁、就住喺我姑姐屋企咁啦，咁住喺我姑姐屋企咁樣。喺屋企有多嘢食噶嘛，系咪先？
0: 嗯，
2: 咁我细个唔知点解，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嗜好啦。我好中意食干鱼柱嘅，即系生嘅。
0: 我知道有吃
2: 生嘅干鱼柱，
0: 好味。
1: 我都试过，但系人哋话唔好，有虫噶。
2: 哦，
1: 唔怪之得你咁瘦啦。
2: 但系咁嗰时食咗啊，即系咁，梗系哇，见到有干鱼柱咁咪，
1: 就系咁食啦。
2: 咪偷下偷下，细个唔知啊嘛。咁系咯，到后屘过嚟加拿大啊。之后我听我妈讲咧，话哇，因为佢我姑姐以前有工人噶嘛，
0: 嗯，
2: 我话喂，佢炒咗个工人啊，诶，点解炒咗个工人？

0: 人啊！
1: 佢工人偷食光，
0: 系啊，佢真系以为
2: 哦，即系佢以为系佢工人偷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你点啊？冇出声啊？好明显冇啦！
0: 好似我阿妈话俾我阿妈听 ，something you like that 噶。
2: 你阿妈话咗俾佢听，
0: 话俾我阿妈听，系唔关佢事啊，系我，即系
2: 系你偷食
0: 咁。咁样我话哎呀咁啊
2: 炒错人啊
0: 怪错咗啊边个边个啊
1: 哎呀
0: 咁咯即系呢个
2: 你阿嫲有冇同翻个
0: 工人讲呢个唔知呢个唔知咁样我咪即系从之后呢我就唔会即系唔会挞嘢咯
1: 咁你即系大过咗好多咯会唔会之后一
0: 即系起码我一定唔系啊唔系起码呢个会。俾我，
1: 或者你做嘢小心翻好多啊！
0: 我唔会，我都唔系
2: 挞得小心啲，
0: 唔系咩？即系我系会有
2: 得出，
0: 即系有
1: 或者咁讲，应该咁讲，我讲错，应该话会唔会做嘢某啲嘢时候，你会谂后果，谂多啲先咧？
0: 又唔觉得？
1: 又冇啊？
0: 又唔觉？
2: 咁呢件事对你有咩 impact 啊？其实
0: 唔系觉得，即系会怪错人咯。即系如果你，
2: 即系如果你自己做错事嘅话，你会怪错人。
0: 如果你做错事，以为嗰样嘢可能好细。即系塌入干预，
2: 其实影响好大嘅。
0: 但系原来可以个 chain reaction 系咁大，
1: 嗯，
0: 后屘咁样，即系真系怪错咗人系，即系呢个有罪疚感咯。后屘，但系即系而家你话有冇因为呢件咁嘅事影响到？咁我影响到我就系话我唔会塌人嘢咯，即系 which is 系一个好嘅 impact 嚟嘅。
1: 有冇啲人冇罪疚感嘅咧？
2: 我有，我觉得有嘅，唔系我有。
0: 有嘅，有嘅，有嘅，绝对有嘅。有啲人呢我听啲人讲呢即係我听啲电台讲呢、
1: 嗯、
0: 有啲强奸犯呢佢话去强奸啲女仔系因为。
2: 女仔引诱佢。
0: 唔系佢帮啲女仔。
1: 嗯点呢
0: 冇啊个 excuse 系佢帮个女仔。
1: 帮个女仔做咩
0: 因为佢成日觉得嗰啲女仔要帮即係佢要救啲女仔。
2: 但系咁嗰个人系心理唔正常啫。
0: No, 佢系真系佢系一种病嚟嘅。
2: 系咯，系佢心理唔正常啫。
0: 系一种病嚟。
2: 但系讲紧冇罪疚感嗰啲人系不断喺度做坏事去害人，佢知道自己系做错嘢，但系佢都唔觉得内疚。
0: 咁你觉得丁蟹系咪一个咁嘅人咧？
1: 丁蟹点讲咧？佢根本就唔知佢自己有自己一套噶嘛。你不过呢个你
0: 咁你都系咁喎。咁嗰个人，喂，讲真，如果若嗰个人。如果冇罪疚感，佢起码一定要知道佢自己做紧错事啊！
1: 嗯，
2: 我觉得每一个一个正常嘅，我觉得一个正常嘅人唔多唔少咧，都有会有少少罪疚感嘅，睇佢有多有少嘅啫。但系有一啲人咧，我遇过嘅咧，就系佢真系好少机会有罪疚感，除非系真系好似成家人嬲晒佢，佢先会开始反省啊，系咪自己做错咧？但系如果冇呢个成家人都。反对佢嘅声音嘅时候咧，佢就永远会觉得我自己做嘅嘢系啱，你唔开心系唔啱，因为我做嘅系啱。咁嗰啲咪冇乜罪疚感咯，即系嗰啲系比较自我啊，
0: 自大
2: 啊，即系觉得自己系啱嘅咯。点解我要觉得自己唔啱啊？
0: 好似系会觉得人哋唔会唔会
2: 系啦，系觉得人哋
0: 唔
2: 啱，未必嘅、啊。我觉得可能系佢觉得自己系最叻嗰个咧。
0: 但我要唔系，但系最如果你话嗰个人完全冇罪疚感，佢一定要觉得自己系做嘅嘢系完全啱晒噶嘛？
2: 系啊，
0: 即系完全系啱晒噶嘛？佢一定要觉得自己，即系佢嘅思维系一定要觉得个佢嘅嘢完全啱晒，人哋嘅嘢系人哋错或者人哋唔了解佢先至觉得佢自己冇做错嘢咋嘛。因为如果有一个人如果冇罪疚感一定觉得佢自己 perfect 先啦。
2: 我想讲一样嘢呢就係、是、呢你刚才讲咁多个例子同埋我自己所见嘅人呢我觉得好多男士都系咁㗎。我唔知你会两个会认唔同呢即系少比较偏向少罪疚感嗰边囉即系会觉得自己做嘅嘢系啱㗎囉。可能系我经历问题呀、啊。
1: 你遇到嘅男仔系咁样，
2: 系啦，遇人不熟啊，冇你两个咁好，系咪？
0: 有冇啲举例？好难喎、
2: 啊，举例啊！你要做，
1: 即系话，即系其实佢讲就系话，通常男性咧嘅自我中心系强过女性咯，某个程度。
0: 你认唔认同？
1: 都系嘅，因为男仔通常大男人嘅男仔系多啲，
2: 多过大女人，
1: 多过大女人，
0: 系啊。
1: 唔系咩？
2: 冇乜字，冇乜呢个内疚感嗰啲女仔就好似有公主病嗰啲咯，系咪啊？
0: 公主病
1: 又其实我唔系识，即系我唔系识太多叫公主病嘅女仔，所以我唔知咯。

0: 可唔可以咁讲啊？咁就所以女仔就好似
1: 少啲机会，
2: 少啲机会咩？冠状病毒
1: 刁蛮嗰啲啦，刁蛮任性嗰啲啦。
2: 但佢都知道自己唔啱噶，公主病嗰啲佢知道自己唔啱，佢攞嚟做个 test 嘅啫。
0: 唔一定，
1: 即系佢唔系 test 过，佢真系觉得我系要咁样，你系要咁样为我。
2: 咁又系咯，咁啊你系要咁为我，但系佢知道自己有嘢，即系佢知道自己嗰样嘢可能系
0: 未必
2: 嘅，系咪？你觉得？我觉得，我觉得啲女仔有公主病一啲啲啦，好多系知道嘅，即系佢系知道我咁系即系礼环节曲噶，但系因为你要 show 你嘅 care 我或者。你要做我男朋友，你就一定要承受呢样嘢咯。
0: 咁嗱，如果调转讲啦，咁有罪疚感，咁系咪？譬如对嗰个人，或者会系容易啲有进步咧？
1: 即系我唔觉得系噶，
0: 唔系，
1: 我唔觉得系噶。
0: 如果你将罪疚感化做一啲正面嘅嘢，
2: 我嘅 case 咪系咯，
0: 系咯，系咯。
2: 我但系喺某一方面啫，即系我因为我嗰样嘢，咁我而家咪唔会即系好 sensitive， 唔会去入乱攞人嘢啊，即系唔会挞嘢咁样。因为但系可能，
1: 但
2: 系第二样嘢我可能唔，
1: 但即系我觉得唔系一定会有呢个效果咯。可能 Russell 系比较一个正直嘅人。所以佢有內疚感之後，會發覺啊，原來呢件事係會咁。但係有啲人有內疚感，佢只係內疚咗，但係佢之後會照做，然之後避開會俾人發現咯，而令到自己去消除呢個內疚感。
0: 嗯、
2: 但係會唔會你內疚感咧，即係罪疚感啦？會唔會你會唔會成日 keep on 自我責備？
0: 咪睇下你嗰單係幾大單嘅啫。
2: 如果你可能，我嗰单嘢嗰大单嘢，你觉得即系
0: 累死咗人，咁就好大件事啦。
2: 哦，咁啊系，
0: 系咪先？
2: 咁又系，但系喂，如果有时，譬如我有时睇到啲咩，譬如啲明星咧，饮醉酒啊，咁会譬如喺架机度闹事啊，
1: 咁之后就话好内疚啦，好内疚做啲咁嘅嘢。
2: 咁样，但系可能佢都会继续即系饮酒咁样，点啊？
1: 大家觉得罪疚咁讲内疚咁罪疚同内疚，你觉得有咩分别咧？
0: 罪疚同内疚嘅分别就系、是，好似冇大分别咁嘅。
2: 但系系咪一个系？但系内疚系可能嗰样嘢根本上喺唔系一个罪嚟，但系佢只不过系个心理嗰度。
1: 睇个字面，系咯，即系睇嘅时候咧，会觉得好似罪疚嗰样嘢系重啲，内疚咧可能系啲比较细微啲嘅嘢，即系内疚自己去做咗一啲好细微嘅嘢，而令到影响人哋，但系嗰个影响都好似好细咁样嘅，好似个罪疚嗰个影响力会大少少，
0: 即系大是大非嘅嘢就叫罪疚。
1: 罪疚
2: 罪疚感会唔会冇罪疚感？我觉得罪疚感、内疚感系嗰个人 personal 啲啊。可能我同你讲，哇，我有即系我有呢个感觉，你可能唔觉得系
1: 你自己觉得好内疚啫。
2: 即系我头先讲嗰样嘢咁样，你就话喺即系你即系嗰个可能系一个罪疚感，即系罪疚嘅一样嘢。但系如果我可能同你讲另一个 incident 系，可能系我自己感觉到，即系可能你唔觉得呢样嘢一个。问题只不过我自己过唔到个关咯，系即
1: 系
2: 自己个人嗰个关
1: 嚟。即系你冇其实直接影响到人嘅，即系你自己做咗一啲嘢，你内疚自己做咗。
2: 系啦，可能我攞唔到一百分，
1: 你觉得唔
2: 系
1: 应该做？
2: 可能细个攞唔够高分，
1: 咁就好内疚，
2: 有内疚感。
1: 自己
2: 但系未必系罪，
1: 唔够勤力。
0: 咁良心同罪疚感同唔同噶？
2: 良心同罪疚感，
1: 我觉得同噶，我觉得要有。你有罪疚感咪真系你有个良心咯，你有个心里面有个良心度同你讲嘢，话俾你知你咁样做唔啱，咁你先会有罪疚感或者内疚噶嘛。嗯、即系其实我好危险啊！如果冇咗呢个罪疚感同内疚感，一个人真冇乜良心。
2: 但系可能会唔会啊？不过呢样嘢你觉得系咪 universal 咧？即系咪各个种族都系？

0: 即系全世界嘅人都系咁样嘅咧？
1: 有啲咁嘅 standard， 我觉得 basic 嘅嘢一定系有嘅，即系 basic， 譬如一啲嘢系一定系 universal，
2: 例如
1: 即系唔偷嘢啊，即系唔好杀人啊嗰啲，即系你冇理由系咯，即系呢啲系好一定系。即系，
0: 我觉得系 universal 嘅，呢个人性嚟噶嘛？你人性，你天生神造创造我哋出嚟嘅时候，个人性已经系喺度噶啦。
3: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4: 清炒四季豆，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

0: 敢问敢答，
1: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习近平出访前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又说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天文台话位于广东嘅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今晚同听朝早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个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議亦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國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個交替罪行亦屬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並沒有改變香港國安法同國安條例的適用範圍，並沒有新增任何權力、罪行或者罰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伊朗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是自美国和伊朗停火大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以军说空军星期一出动几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处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并摧毁这些系统。伊朗革命卫队其后表示，为了回应以色列对伊朗石化工业设施的袭击，革命卫队对以色列海发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以色列还击前说，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呼吁伊朗见好就收，以色列亦不要报复。中方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听朝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7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

0: 目提供。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预料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话，今晚同听朝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有区议员估计大约1000户受影响。水务署话，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正调派16个水箱为受影响居民和商户提供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于明早恢复电力供应。事件亦都影响一间残疾院舍，已经联络社署跟进，中电已经安排后备电源提供最基本电力供应，至于要用到医疗仪器的院友已获适当安排。张泽豪说，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全景为体育馆亦在晚上7点开始开放。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去到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让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个提升到200个。粤港双方目标在明年首季获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策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9点半。天文台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4: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拿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

0: 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5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堂的学校应该继续上堂，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

后，当完成之后，中电就可以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正调派16个水箱为受影响居民和商户提供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说，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朝早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全景围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点起开放。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个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个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该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伊朗因为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以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双方之后互相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火。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到明朝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今晚9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朝早靠近广东沿岸海域，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

0: 2.5级，东部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又是女人堆的时间，今天讲呢，很多人就说是女人的专利，男朋友一定要等的，就是迟到。那我见过很多朋友呢，就是个男仔如果有车的时候呢，就在外面等，就接他去某个地方，哇，即是等了可以恰一觉之后他才出来。有些人以为自己落了车呢，入到他屋里面催他，但其实不得的，还慢一点，那就最好就在架车上等。咁你哋大家即系我大家坦白一啲啦，讲下自己有冇呢个迟到嘅习惯啊？
2: 哦，我有，
6: 系啊，咁坦白咁快，
7: 你叫佢坦白啲嘛？
2: 系啊，
7: 坦白
2: 我最坦白嘅人，你问我乜都答，系啊，会迟到噶。咁我迟到嘅原因咧，就系我成日都想用尽啲时间做多啲嘢啦。咁就唔系话特别系因为男朋友等我啊，或者系俾个款你睇下咁样。
6: 你完全真的想用盡時間，
2: 是
6: 誰知那段時間就拖遲了一點
2: 點，
6: 失控了一點
2: 點。還有我硬是個腦就想 A point to B point 十分鐘
6: 一定到的，一
2: 定到
6: 又不遇塞車啊，或者中間又有電話來啊，或者
2: 是啦，其實不是那麼好的習慣，我現在都盡量改善啦。
6: 即是這種人呢，我都遇到很多朋友是這樣，打电话俾佢嘅时候，佢话出紧门口啦，出紧门口啦，但系出门口出好耐都未出到门口嘅，就系你呢只啦，我谂。
2: 唔系唔系，我唔系呢只，
6: 系啊，
2: 我出门口就真系出门口噶，我系真系做做到最后嗰分钟闩机走就出门口，系完全冇多姿。
7: 不过佢预得时间太
6: 密啦，
2: 吓，我就预得太密，我就唔系嗰只话，哎，出门口就唔出嗰只嚟嘅。
6: 我就好多朋友是出緊門口，出
7: 咗個係敷衍你嘅啫，
6: 十分鐘。
7: 等於啲人啲西人好興講話 one minute 咁，原來個 one minute 係十分鐘。
6: 然後
7: 話
6: 嚟緊好耐，
7: 好頭線嚟嘅。我又唔可以話完全冇遲到啦，但係我有98% 都係唔遲到。如果做嘢一定唔遲到 ，Debra 知嘅嚇。即係因為咧，我咧就第一咧，我自己就好討厭人哋遲到。即係如果譬如我約人。做嘢好玩都冇所謂啦，即係唔係咁緊張時間。但係如果做嘢咧，就我係好討厭人哋遲到嘅。所以因為如果我唔中意人哋咁做咧，我自己就一定唔會咁樣做。咁同埋我，但我覺得咧，即係中國人又好得意喎，即係佢哋又覺得遲到係面子嚟喎。
6: 係啊，
7: 依個先弊喎。
6: 你準時咧？人哋覺得你，譬如話你去食飯咁樣，就覺得你好想食嗰餐飯，
7: 或者覺得你好冇嘢做，你好唔
6: 忙嚇。同埋咧，越高貴嘅人咧，越先爺嘅人咧，就越受人尊重，就越遲出現，
7: 即係要壓軸壓尾嚇，有一個咁樣嘅觀念，所以咧就冇人肯準時到。有時我喺加拿大食嗰啲春茗咧，即係都好尷尬嘅，因為依邊啲公司請春茗又請中國人又請西人咁先算啦。即係如果係中國人公司請嘅春茗咧，係會令啲西人咧即係覺得好出奇，點解你班人？即係習慣咗，佢哋唔知啦，我知啦，我哋習慣係六時工後七時入食入席，八時冇得食呢啲咁樣嘅，即係唔要得嘅規矩嚇。以前去飲都係噶啦，個個人個腦就知道，唉，邊咁早啊，即係鬥遲喺度。咁但係我就明知遲噶啦， 咁但係咧，我都係一定 reception 嘅時間我就到，因為我知啲人一定唔會到。但我覺得你都要尊重翻嚟嗰啲人，準時嚟嗰啲人，你唔可以個人覺得啊，即係大家遲咪一齊遲咯咁。咁所以如果有朋友問我，喂佢成日遲到，你使乜咁早去啊？咁我就會話，因為佢成日遲到，我更加要準時。我希望有一次佢覺得唔好意思，
6: 不好意思
7: 即係自己都會準時出現翻。
6: 我都試過好似你咁嘅諗法，我就話飯店個個都遲㗎。我都是遲的，但我怎知道教到最尾的時候我都是很準時到，最多就是啱啱搭正搭正到，我平時就不是的，早十分鐘到到的。但是近來我真的太忙了，我就開始好像阿靜那樣，我就說譬如說臨出門口的時候，不知次次都是臨出門口就有電話來的、早一點他又不打來的，那我就很掙扎了，聽還是不聽呢？那因為我近來很忙，我就說聽完先、最多跟他說話我現在趕著出門口，再遲些打回給你，誰知道就不行了，
7: 其實是不行
6: 的、多數個電話都是很緊急的、他說講埋先啦，講埋先啦，講埋先啦，咁啊講埋先咧，就遲咗成十分
7: 鐘。其實咧，每一個電話都是緊急的，其實我哋而家都好啲啦，又有 text message， 又有 email， 即係有啲真係好緊急嘅嘢咧，都可以接到個電話咯。即係以前就仲困難啦、你唔接咗個電話，直情唔知道發生咩事咁。
8: 而家就好啲。
6: 同埋我哋覺得做廣播咧，我喺度弊咧就係、因為如果你是真係問問先嚟到嘅時候咧，你一坐低，就算你是一個幾叻嘅廣播員都好咧，你做嗰個節目係唔掂噶，
8: 個情緒未
6: 唔得噶，係啦，係啦，即係就算我做咗咁多年都好咧，我到而家即係我做廣播嘅時候，我通常我如果自己要做廣播要出聲嘅時候，我係組成好多，然後入多個直播室，就算嗰個人前邊嗰人仲直緊直播，我都要好安靜咁樣坐喺後邊。然后等自己人成个静咗落嚟，谂下一阵一个开场嗰句说话点样讲，咁跟住就好顺噶
7: 啦，入咗个状态
6: 系啦。如果你咁样哇冲到入嚟嘅时候，一坐低嘅时候，唉仲唞紧气嘅时候咧，我觉得就好唔尊重我个听众，同埋我唔尊重自己。
8: 点讲迟到都唔系一个好习惯，
7: 咁、一定唔系。
6: 咁你点样改啫？你点样改啊？
8: 冇啊，我咪就系即系叫自己尽量预多十五分钟。
6: 本来是十分钟的你就十五分钟啦，即是预多五分钟到啦。
8: 不是，是再多十五分钟。
7: 二十五分钟
6: 啊，即是 double 的时间。
8: 是啦，因为你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的。虽然你说十五分钟可能你明白啊，即是你 discount 返之后你慢慢慢慢。
7: 自己又会提前。
6: 我想问你阿静，即是你去到那里你发觉所有的人都未到，个个都迟到，那你会不会即是说算啦，
8: 我不会。
6: 佢個人似咁樣，所以我哋三個好傾得好嘅，係好自己嘅，呢樣係對自己，唔係睇關事其他人。
8: 係，同埋我唔嬲噶，人哋遲到。
7: 我嬲噶，
8: 唔係
7: 我要睇佢咩理由遲到咯。你明嗱，如果你話約食飯，佢遲十五分鐘，
6: 或者啱啱真係塞車，
7: 我會關心，我會擔心添，佢有咩事啊？咁而家有手提電話就唔使擔心啦。以前冇手提電話，你會擔心，咦係啊，佢中途會唔會有事，或者會唔會唔記得啊？但如果係一個慣性遲到，你明知佢不係滋滋整整、咪咪摸摸咁樣樣嚟，同埋佢係一個冇時間觀念嘅人，即係我嬲咧，只會嬲嗰啲冇時間觀念嘅人。
6: 係啊，你嘅時間就係時間，我嘅唔係時間咩？係
7: exactly 嚇，依一句好啱聽。因為譬如有一次同朋友一齊出去玩咁樣樣，咁即係可以大家約咗幾多點鐘喺 lobby 等，佢可以遲半個鐘先落嚟。咁嗰半個鐘我可以做第啲嘢噶嘛，係咪？咁即係譬如依一啲咁樣嘅。
6: 或者你打个电话嚟先，你就话诶，而家好塞车，
7: 出咗门
6: 系啦，咁冇办法。
7: 有 room fee 就贵咁，即系佢直情唔理你，由你等半粒钟。
6: 又唔道歉添噶喎，呢啲人
7: 冇噶，系啊，系啊，系啊，落嚟就啊行咯咁，咁我话哦好啊行咯咁，
6: 面都黑晒，我知道你个样，
7: 即系笑容冇咁灿烂啦。
8: 唔会噶，我哋好有
6: friend 啊。嗱，另外一样嘢咧，我通常嬲人哋迟到咧，就系我系街等人，即系譬如你喺一个譬如直播室，我又唔介意嘅，即系我可以开咗播音之前，我都唔紧要嘅，或者我喺间餐厅等，我都唔介意。因為我通常咧就我知道有啲人會遲到，我帶本書去睇啊，或者我自己可以開始食嘢添啊，我甚至自助餐，我理得你啊，你遲到啊嘛，我唔等你噶啦，我哋食先噶啦。
8: 係咯，我成日都係呢個態度，所以又唔嬲咯。
6: 係咯，唔嬲，但係喺街等真係好猛㗎。
8: 你最長等過幾耐啊？
6: 半个钟头，
8: 好少少啦。
6: 我走啊！我半个钟头，点解半个钟头我走咗啦？我即刻走啊！
8: 你咧？你最长等我几耐？
7: 我喺街，我等我嗱，坐企喺街啊，定坐喺餐厅？
8: 唔系嗱，
7: 依个唔怕讲。我同我老公拍拖嗰阵咧，因为佢个老板好严嘅，我哋咧就约咗放工拍拖，咁于是我就企喺康乐大厦个 lobby。唔算街啊，嗬，
6: 吓，唔怪之有个石柱喺嗰度，
7: 等到望枯石，望南有石咁，但系因为我冇。

0: 嬲亦都肯等，因為佢係翻緊工，
1: 佢真係做緊。
0: 咁係啦，而家時係冇手提電話嘅，咁、所以佢亦都唔可以，即係好嚴啊！佢老闆，佢係唔可以，就算放咗工五點，佢要做嘢，佢都唔可以數落。
2: 呢、這個可原諒，
0: 冇錯啦。咁我係等，因為
2: 一樣一定會等到尾添，等一個鐘頭。
0: 同埋我唔嬲，因為我老公係一個好守時嘅人，即係我反而就知道佢一定有事，咁所以係唔守時嗰啲人咧，你要我成日咁樣等咧、我就唔會等嘅，我等。頂籠半個鐘我就
2: 我就係半個鐘頭我走噶啦，係啦，半個鐘頭我走。你咧？
1: 我諗我最長可以等過兩個鐘。
0: 哇！真係唔得，
2: 我唔得噶，
0: 我唔得，我係
2: 我試過一次咧，後生嗰陣時候咧，即係我等到俾人撩啊！即係你知嗰陣時有啲飛仔啊嘛，
0: 有你仲記喺度？
2: 係啊，佢行咗幾輪，佢送咗幾輪貨啊，或者送火水或者送石油氣，仲喺度噶嘛？靚女等男朋友啊，飛咗去啦！即係要你等到個，
0: 唔係你係咪真係等緊男朋友先？
2: 梗係嗰個樣佢睇得出嚟噶嘛，飛咗佢啦，俾人撩，一路就行，因為佢行，我自己都唔好意思，所以我要轉地方等有時，即係行去街頭街尾。但係佢行街頭街尾嘅時候，佢都會。撞下你噶嘛？佢会见到哇，去咗街尾啊，等到去街尾街头嘅街尾，佢咪更加撩你？哇，真系嬲到啊，嬲到即刻走喎、啊，即刻走喎、啊、吓！
1: 而家好啲有手提电话，
2: 系啦，
0: 但系咧手提电话可以黑起上嚟冇电，
2: 系啊，唔系同埋手提电话都系冇用。佢咪话出紧门口嚟紧嚟紧嚟紧啊嚟紧啊搭紧车啦，但系都要等咯、啊，仲要一轮咯、啊、咁样吓。
0: 我細佬咧，即係其實遲到，我覺得冇藉口嘅，即係你真係自己唔 discipline 唔控制自己嘅啫。我細佬咧就又係一個好守時嘅人，佢仲好笑嘅，即係佢咧係全間屋嘅鐘咧都唔啱嘅，所有嘅鐘都
2: 快嘅，
0: 起碼快二十分鐘。嗱，正嗰個咧就預多十五分鐘係啱嘅，佢就將自己嘅鐘校快二十分鐘。
2: 咁但係你心知道噶嘛？你話嗰個快二十分鐘，
1: 佢個個鐘都唔同。
0: 係啊，佢有個鐘就係快半個鐘，所以有時
2: 我
0: 去
2: 邊個準？
0: 我去探佢，我好驚嘅。突然間，譬如我可能去完佢度擺低啲嘢，傾幾句，可能就約咗 Debra 你錄音開麥咁。咁如果我時唔留意佢個鐘，又自己
2: 瞄一瞄，
0: 瞄一瞄，哎呀，唔係嘛，咁晏啦咁。咁收尾先至察覺，再睇翻自己嘅表咧，對一對時啊，唔係仲係快咗二十分鐘至半個鐘嘅。
2: 你都好有自信，你睇自己話，哎呀，我表唔知係咪壞咗停咗。
1: 但係點解佢咁得意咧？佢要咁樣做、啊？
2: 我都識
0: 佢係因為佢嘅工作，佢所有嘅嘢亦都係唔希望唔守時咯。我呢個都係佢個人操守，因為佢唔翻工都係咁嘅但係唔翻工就冇咁嚴謹啦。有時再食飯，佢都有時遲少少，諗住成班細路。咁但係翻工嗰啲，佢又係即係一去到工作咧，佢又係唔準自己即係遲咯，情願早就冇遲。
2: 系啊，有好多朋友咧，即尤其是女人啊，我觉得越大年纪越系嘅，就系佢哋嘅迟到咧，就因为揸唔定主意，成床衫嘅你翻到去见到，即系佢突然间着呢件衫，哎呀，今日唔知点解个心情，哎呀，望一望个窗口落紧雨，呢件衫白色，一阵间溅到啲泥啊，咁啊唔好啦，啊咁啊就放低咗之后，
1: 乜跟住
2: 系啦，换件黑色又唔系。即係喪禮嚇、啊，今日佢有老人家，咁係啦，咁啊戴對紅色嘅心口針喺度，誒、又唔襯喎，啲石我耳環又同嗰個心口針又唔襯，除嚟除去，咁卒之咧就遲咗到，就係成床都係衫，
1: 都唔係幾啱啊，又唔可以完啊，係啊，但係有啲好慘嘅咧，就係、是、哎呀唔記得熄火，翻轉頭，
2: 哎呀係啊，我都試過，
0: 呢個就嚴重啲，你真係
2: 會有啲病啊，呢啲病啊，或者未閂火。或者未閂水喉啊咁樣咯，
0: 但我哋開始有呢啲病啊，都要即係自己諗個方法，即係有時都會驚驚，已熄咗火未咧？
2: 我咧就係用戒除呢個咁樣嘅病咧，我通常就係、是、就算我唔會唔記得，我一定行一次。睇熄唔熄曬掣，熄唔熄曬爐。
1: 但係你出到門口之後，我行。
2: 但係如果你呢個指定唔會㗎，你指定動作咧，你就好相信自己。
0: 一定係一個慣性。
2: 我一定行一個框。
0: 即係你去完洗手間之後，一定要去埋廚房先好出門口。
2: 係啦，我一定做曬呢個動作咧，咁你就自己就會安樂啦嚇、啊。你係做得安樂啲。
1: 好啦，戒除遲到啊，大家。
2: 你啊，
1: 冇啊，我冇遲到啦。
0: 佢OK。
1: 你知我個花名叫咩？
2: 乜嘢？
1: 麗慈，
0: 真係啊！
2: 真係啊！
1: 係啊！所以
0: 咁你改咗好多了，
1: 其實我改咗嘅。
2: 係啊！我哋而家我哋錄音佢都好準時啊！佢而家
0: 不過好啊，改到。

0: 我是阿靖，
1: 我是 Peggy。 你听紧的节目是
0: 男人虚女人堆，因为有信，
1: 因为有信，
0: 所以有望，
1: 所以有望，
0: 从此有望，
1: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信，
1: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0: 有望，
1: 有望。
2: 有机网上电台，健康为本，创意至上。
3: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望。
4: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好新闻。天文台在晚上8点35分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沙田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经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天文台又说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该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另外在晚上8点15分左右，葵涌和长洲分别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和90公里的猛烈阵风，预料猛烈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医管局宣布，因天文台已经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夜间门诊服务将会停止，而公立医院的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医管局说，已经预约的病人可以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

0: 亚庭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朝早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荃景围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点起开放。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同大家见面啦。呢、这个节目系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嘅。爱城福音众运使团系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嘅福音团体。我哋嘅工作主要系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嘅爱，耶稣基督俾每一个人嘅福音。而喺今日嘅节目里边咧，系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系由我哋嘅团员去介绍同埋选曲嘅。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嘅，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就有一种嘅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由我们团员介绍。

0: 同埋选曲嘅福音小曲欣赏啦。
1: 各位大家好，我是 Winnie Chan。 我记得我当初信主受洗之后，那阵时是雄心万丈，好想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后来因为加入了福音粤曲小组，那些福音歌词给我有很大的鼓励。当其时中有一首福音小唱是我心头好之一，我不多讲了，唱给你们听。

在疫情期间寸步难移，人人自困家中，困出很多负面的情绪。不过我很感恩蒙神赐下诗歌解闷困，每当我郁闷忧恨的时候，这一首福音乐曲又给我有很大的安慰。福音颂。

前一段日子，当我整理福音粤曲小组的诗歌的时候，竟然被我发现了这一首歌，歌词的内容被我当头棒喝。因为他当歌词的讲法就是，记起当初蒙召曾立志归向神，偏偏不胜罪孽，背了主恩，求神宽恕，领我前行，重举主恩。以下这一首就是泛舟思主恩，里面的歌词是我现在的写照，求神怜悯，给我重拾当初火热的心。泛舟颂主恩。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

0: 和背后的讯息，无论是唱的或者听众，内心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的回响。我们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地方，正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成长过程和生活的历练。今天的我总是希望将自己所经历的，无论是顺流或者是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这个社会，同埋建立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的连结。我们不妨听下以下的访问，看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的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的源头。
1: 望子成龙，父母对子女有期望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因为环境性格的差异，有时就会造成不同的管教方式。虎妈就是一种对子女有绝对的期望而有严厉的管教方法，很多家庭也都会因为这种管教方法造成了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冲突，甚至夫妻争拗的来源，更会形成一个家庭里面的困局，对细路哥和家长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今日的故事就是讲述一位虎妈怎样去走出这个困局，到今日她反而满有感恩之言。现在就来听下她的故事吧。好了，胡师奶啊，你和李先生结了婚之后有多少个仔女啊？
2: 我同先生结咗婚之后咧，两年就生咗个仔，然之后咧又有咗一个女。
1: 哦，咁而家佢哋应该都好大个噶咯噃。咁你对佢哋细个嘅时候系咪有一个好大嘅期望咧？
2: 系啊，我喺佢哋身上真系寄咗好大嘅期望。我喺我仔好细个嗰阵咧，我就要佢好似一个绅士咁样，我买西装俾佢着。佢跟我啲朋友出街嗰时候咧，我要佢守一啲唔系佢年纪可以守到嘅规条，好似咧，有嘢食咧就唔可以食先咯，要招呼啲长辈先食咗先，又唔可以玩啊，唔可以嘈啊咁样。总之咧，对佢系非常之严厉。咁到咗佢开始翻学，我就千方百计咁揾咗一间好贵族嘅幼稚园。希望佢可以考到名校，去小学嗰阵咧，可以入到啲名校。咁喺佢升小学嗰阵咧，其实我驮住妹妹咧，嗰时已经七八个月噶啦。咁咧嗰时夏天，我就带佢去咗好多间学校度考试。后来咧，佢考到一间都非常之唔错嘅小学，我啲朋友都好羡慕。但系佢唔系我所期望嘅名校，当佢翻小学嘅时候咧，我对佢要求非常之严格，每日查佢啲功课啦。但系佢点都唔可以达标嘅，我 set 个标准佢。咁咧，一有少少不如意咧，我就发狂咁样打佢。我随便甩起啲乜嘢都好，都我都唔理啦。少则一次，多则几次，咁样咯。
1: 哇，系真系好恶喎！咁咧，佢入咗学校啦，咁妹妹而家出咗世噶啦，咁之后，咁你对妹妹有冇咁恶咁严厉咧？
2: 哦，嗰时妹妹咧非常之优秀嘅，咁其实佢一睇到哥哥咁样咧，佢就会避开唔做哥哥做嘅嘢咯。咁样佢个哥哥咧就成日唔记得嘢嘅，甩头烂脚，唔记得呢样唔记得，嗰样唔记得咁样咧。咁佢哋学校咧。一唔记得嘢啊，或者有啲咩少少嘢咧，就即刻 call 我，叫我落去话我，即系话你，你个仔咁样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就好紧张咧，就日日都帮阿仔执书包嘅，拆倒晒佢书包出嚟执书包咁样。咁但系咧，到妹妹三年班嗰阵，我就梗系照做啦，一样。妹妹就同我讲啦，妈咪，你知唔知人系有私隐噶？
1: 哇咁叻啊！
2: 我唔想你抄。

0: 啲嘢咁講㗎嘛。咁我啊，你咁牙刷係嘛？好，我唔同你睇書包，我唔幫你執筆袋。一個月之內呢，如果先生都冇嗌我落去呢，咁你就 go ahead 啦咁樣。佢真係一個月先生都冇嗌我落去，佢留嘢呀，或者唔記得做功課呀咁樣。咁樣咁所以呢，因為有得比較呢，我對阿仔嘅要求更加高啦。咁喎。
1: 哇，你用一個咁嚴厲嘅方法去教你個仔呀，咁你先生見到啦，有冇咩意見，或者佢認唔認同你用呢個咁嘅方法去教個仔呢？
0: 但係我先生當然係唔認同啦，但係佢好好啊，佢冇指責我，因為佢知道我係越指責呢，阿仔就越遭殃嘅。咁但係有一次呢，我先生夜晚同阿仔沖涼，咁呢就見到佢周身傷痕累累，咁佢兩個呢就喺廁所度放聲大哭。
1: 哦，
0: 我聽到爸爸講呢，你唔好咁曳啦，你咁曳，你激到你媽咪扎扎跳，佢咪打你囉咁樣。我聽到但我都無動於衷囉，我完全冇覺得唔好意思，即係覺得唔啱自己。但係我仔好成熟嘅。咁有一次呢，爸爸出差，佢要去兩個月，出去美國兩個月。咁我哋就去機場送佢嘅時候呢，咁去到入閘嗰度呢，爸爸就同佢講啦，嗱，爸爸而家要出去做嘢啦，屋企呢得你一個男人咋，你要同我睇住妹妹，同我睇住媽咪呀，咁。咁我仔就話，哦，得，我會㗎，咁樣。咁樣佢係囉。咁樣囉。
1: 哇，咁睇嚟你個仔呢都真係好成熟喎、哦。咁爸爸亦都係真係幫到你個仔呢係建立自信心。因為信得靠佢㗎嘛，將個屋企交俾佢，嘩，佢覺得成個好似大人咁樣有個責任啦。咁、爸爸亦都好錫佢，即係佢嗰個同理心呢，我諗喺嗰陣時呢已經有個培養俾你個仔嘅裏面。咁、所以呢佢亦都唔會喺你面前或者喺仔女面前呢同你爭拗，話你個不是。咁、呢個都有一個好好嘅爸爸，我諗亦都真係幫到你個仔呢係好大嘅。
0: 是啊，
1: 我想問一下啦，其他的親友或者是那些親戚裏面呢，見到你這樣對個仔，有沒有勸你或者是提醒你，你這樣做不是那麼好啊？這樣
0: 有啊，連我媽媽和奶奶呢都勸我，不過我都不聽咯。我那時就好像中了邪一樣，即好像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的。我記得有一次呢，校長打電話來叫我去學校、哦，咁我就一聽到校長打嚟呢，我就把幾火好嬲啦。咁喺度諗，你個衰仔，你又闖咩禍，搞到校長打嚟，因為以前係先生打嚟㗎咋嘛。咁啊好激氣啦，我見到我都即刻已經想打佢啦咁樣。咁呢點知我落到去嘅時候，你個校長同我講乜嘢？
1: 講啲咩呢？
0: 校長話佢見到佢身上面嚿傷痕嘅藤條痕，问我是不是我打他，他还说以后呢，如果再见到呢，他就直接报警，不会知会我。这样。
1: 哇，校长出马了，是的，
0: 那么我就开始觉得，咦，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呢？而校长都觉得不对，因为我们很听校长话的嘛，那么、是不是有问题呢？这样。
1: 哇，咁咁多人都劝你啦，咁你又唔认同你个教仔方法，咁你自己亦都觉得係有问题出现啦。咁最后你点样可以走出呢个困局啊？
0: 哦，以后之后呢，有一次佢考试啊，佢嗰次係好紧要嘅考试。不过乜嘢考试我都觉得紧要㗎啦。佢係话俾我听妈咪呀，我肚痛啊，咁话。我就话你个衰仔，你温习唔达标，所以炸肚痛。唔得，考试大过天，我就冇理佢，要去继续考试。但系咧，爸爸见到佢咧就唔得啦，你一定要同佢睇医生啊！你要带佢睇医生啊！咁样咁第日咧，我就同佢睇医生啦。咁原来医生话咧，佢盲肠炎啊，好犀利，已经穿咗啦，个条肠开始腹膜。
1: 哇，咁大件事。
0: 系啊，腹膜炎啊，即係會死嘅，咁咧仲要立刻動手術。咁咧佢動手術咧，本來盲腸炎咧，佢個傷嗰時未有微創啊嘛。 咁咧就本来三寸到咧就可以做到嗰个手术噶，但系佢成七寸啊，佢个伤口，因为佢打开个肚嚟洗里边咧，咁样咧就到而家都有条痕好长嘅喺度咧，咁样。咁我拉尾佢出嚟嘅时候咧，仲未醒咧，我见我喺病房见到佢面青晒啊咁样咧，咁我好难过咯，我真系好难过。喺嗰个 moment， 我好难过，我谂翻以前做嘅嘢，我咁喺嗰个时间咧，我喺墙上面见到有个十字架，我就跪低向主耶稣呼救啦，主耶稣啊，求你原谅我。后尾。爸爸找到一个心理医生帮助我哋，佢系一个好嘅基督徒，其实佢系一个少女嚟嘅啫，一个后生女嚟嘅。咁佢一路即系同我讲主耶稣嘅爱啊。咁其实我从细到大咧都系一个基督化嘅家庭长大嘅。我阿爷系一个传道人嚟嘅，不过咧因为我自己无知及自大。所以离开神，不过我离开咗佢，佢又冇离开我。当我唔知点算嘅时候，佢差派一个天使嚟帮助我，一路用圣经嘅话语嚟教导我。后嚟我一路跟佢翻教会，向神认罪悔改，而学习用神嘅爱嚟爱我仔。
1: 咁而家你个仔都已经好大个，长大成人噶咯噃。咁呢啲事情咧，对佢而家有冇造成一个影响，或者会唔会因为咁嘅样，对你哋或者对妹妹，亦都会有一个即系唔系咁好嘅反应咧？
0: 唔会啊！我而家咧同我仔嘅关系好好啊，我哋仲有时讲翻以前，即系以前我点样对佢啊咁样，我问佢你有冇嬲我啊咁啊？同埋咧，你有冇觉得我偏心啊？我锡妹妹，就对你嘅要求咁高，咁但系佢同我讲咧，佢话我冇，佢话因为咧，我知道咧，你都系为我好，咁佢话而且咧，如果嗰个系细佬咧，可能我就会有唔开心啦。不过佢系妹妹，佢话妹妹啊嘛，佢话妹妹要锡噶嘛，佢对我哋爸爸啦，我啦同妹妹都好好啊，咁所以令到我更加惭愧咯。不过我好感恩啊！神喺我行错路嘅时候，佢及时派天使嚟带我翻回正轨。我真系好感谢神。
1: 系啊，真系为你感谢神啊！神咧将你系及时救出嚟啦，亦都俾你可以得到呢个医治，做翻一个好好嘅妈妈，亦都真系喺你个家庭里边咧有一个咁好嘅福气喺里边。咁有冇一段圣经或者神嘅话语系令到你对呢个印象好深刻喺呢件事里边嘅咧？
0: 喂，太多了，因为圣经的教导真的 很多。但是呢其中有一段呢我是要记住的，就是在诗篇127篇三节那里他这样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产业，仔女呢是上帝将他产业托管给我们的。所以在我手中照管他们，我们应该好好地珍惜。神真的好好啊，他没有指责我说我做得这样不对，怎样这样不好，你不可以这样，而是告诉我我的情况。我和子女的真正关系，他们只是神给我托管的。我们要依靠神和我们身边的人和物件去相处咯。感谢神，哈利路亚。
1: 感谢神。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3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喎。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

0: 反而我想到他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他现在感到好无助。我才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们自己、我们的感受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们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6:28，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好新闻。天文台在晚上8点35分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沙田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经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天文台又说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该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另外在晚上8点15分左右，葵涌和长洲分别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和90公里的猛烈阵风，预料猛烈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医管局宣布，因天文台已经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夜间门诊服务将会停止，而公立医院的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医管局说已经预约的病人可以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处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同部分住宅大厦

0: 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朝早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荃景围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点起开放。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李成林牧师在2026年4月25日离世，很多人认识李牧师就是2022年在香港 Mirror 演唱会其中一位受伤舞蹈员李启贤 Moses 的爸爸。李牧师本身在加拿大满地可大学毕业之后，回到香港做了两年嘢，就入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修读道学硕士和神学硕士，后来亦都获得三一神学院哲学博士和教牧学博士学位。他在教会和神学教育工作超过40年，曾经是加拿大士加堡华人浸信会主任牧师、香港神学教育协会主席、牧职神学院院长和教务长，亦都是牧职神学院荣誉研究院士、多间神学院的讲师。李成林牧师曾经多次在恩语同路人和大家分享，包括2019年他和女儿李嘉欣一起分享女儿反叛期带给他做父亲的启迪，他亦都和女儿分享了彼此的感受。在2023年，李牧师都和我们分享了犹太人的家庭伦理，给到我们现今的家庭有些什么提醒。在2024年，就和我们分享了两集节目，讲到他儿子李启贤在 Mirror 演唱会受伤之后，给到他和受伤的儿子有些什么人生体会。以上的节目，大家都可以在恩语之声的网站听回。今日就会同大家重温李牧师曾经分享的一些片段。

0: 自从林牧师经过女儿的反叛期，对她作为父亲都有所体会的，一起听下她怎么
1: 说。我想我是首先认知一个人的成长是有几个反叛期，两岁、十二岁前后和四十岁前后。而即系睇翻个过程 ，Karen 佢嘅即系青少年嘅反叛咧，可能系有前因啦。因为佢第一次反叛期两岁嘅时候咧，就可能系好少俾佢表达自己。即系细路仔两岁，即系其实一个探索周围世界嘅一个阶段，但系我哋就冇好容易咁俾佢表达自己啦，咁所以我諗呢一个係佢先头讲嘅话，佢都唔係一个好识得点表达自己嘅人。咁我睇返係两岁即係前后，对周围好奇，对周围係好想认知嘅过程，我哋係冇俾机会佢去探索同埋去表达佢自己，所以先导致到第二个反叛期，即係青春期呢，就呢种嘅抑压呢就会出嚟。一有嗰一个嘅空间同自由，佢就会去争取，就唔俾父母或者外边嘅人呢係一种嘅好似第一次咁样嘅期间嘅压迫。咁对我嚟讲，我就会觉得呢就係呢个反叛期会过嘅。但是问题就是这个过是要即是始终有一个关系先能够去过到。那很多人可能是去到十七八岁就已经停，但是他不是。十九岁未停，二十岁未停，二十一岁都未。那就在那个认知的意识里面已经是即是没有那个的期望，我不知道你几时停。因为我知道会停，但是不知道几时停。我记得有一次呢，就都系好困扰，好失望。咁当时冇任何呢啲电子通讯，除咗电邮之外，咁我同埋师母就写一封电邮俾佢，就提到可能再总括返过去十年，我哋系唔知点样去教导，唔知点样去联系，唔知点去表达。咁所以呢，就喺嘅呢个时候，我哋都即系同佢讲对唔住。咁我谂讲对唔住同埋呢方嘅电邮咧，系对佢嚟讲系一种嘅震撼，或者系一种嘅扭转嘅一步嚟嘅。咁就喺嗰一刻咧，慢慢就变啦。咁所以喺呢个嘅意识里边咧，就一来有盼望，知道会完嘅，但系去到所谓会完嘅阶段，你期望会完嘅阶段，但系又未完，咁咪祈祷神啊！你搞乜嘢嘅？即系完全系好似冇任何盼望，即系求你系喺佢同埋我哋嘅心灵里边嚟到工作。咁所以咧，就先再一次再睇翻，究竟我同埋师母过去呢个阶段喺佢反叛里边，或者步入反叛嘅开始，一路延伸呢十年、十一年，我哋作为父母，我哋做咗啲咩啦？我哋嘅问题喺边度呢？咁所以先正写咗呢封电邮俾 Karen， 就最后讲就可能我哋唔识教，可能我哋唔识表达，所以呢就系为咗呢一啲咧，我哋对唔住你啦咁。我是一路都即是深信神是建立家庭呢那个亲情的基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来的。亲情是怎么建立，就不是个人想要怎样。亲情的建立，我体会和在圣经里面认知是要为对方而付出，而不是去争取的。咁所以喺嘅过程里边都系呢一方面嘅学习。就再睇返呢现时嘅家庭呢，普遍嚟讲系冇一个家庭嘅底线同埋所谓家庭嘅 即係客觀嘅

核心价值。咁但系睇翻圣经里边，即系先同你提到系因为 Karen 嘅缘故，我系好想去探讨研究嘅神佢点样去睇翻佢嘅儿女。咁所以我博士嘅研究系研究犹太人嘅家庭伦理，我就比对翻。其实现代社会的家庭咧，特别喺西方，系冇一个嘅底线喺度嘅。社会系越嚟越松懈，但系家庭系冇一个信念，唔好讲信仰咧，因为有一啲可能佢未即系信耶稣或者其他嘅宗教，冇一个咁样嘅即系意识喺度。即是家庭的核心信念是什么来？就是一定要有。而这个核心的信念是需要由小个，即是你的仔女小个一路建立起上来。而不是等到他反叛的时候你先正后悔，或者在那段时间你先是加注入去，是去不到的。那因此呢，就我睇返对西方的家庭在今日来讲，即如果是继续这样是很没有界线地去走下去，家庭是瓦解的。而成员之间那种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是更加不会体验到那个亲情的存在。这个是我即在这个过程里面，又走回圣经，又看回我的体验，再睇返个西方嘅世界呢，即係如果唔再去处理嘅话呢，係一个係冇办法可以逆转嘅一个处境，即係家庭越嚟越散，越嚟越瓦解，家庭成员关系越嚟越係破裂，而冇办法可以去复和。

方言，或者里面乃是个空洞。怎样去共对抑郁的人相对，怎么自衬决心力对。

0: 当问到李牧师关于儿子受伤的事，而家我哋睇到阿毛嘅康复大有进展，我哋就梗系感恩啦。但系如果呢件事唔系向好嘅发展，会唔会动摇到佢对神嘅信心呢？
1: 我谂唔多唔少咧，都要我喺信仰上高再重整嘅。如果系一个负面，又或者系唔系咁理想嘅过程底下呢？咁我都要去睇翻神系点睇呢？咁我都要去调整自己去接受咯。咁但系喺个过程里边，正如好似我先头讲神啊，你要听祷告啊。第三点就系我哋系活喺你嘅计划里边。咁点样去面对？就系喺不同嘅过程里边咧嚟对调整咯。既然间今日，经过咁多个月，我哋见到喺个过程里边，佢系喺治疗嘅反应上好正面嘅，喺公众嘅反应上高系正面嘅，我就继续去从呢一个咁样嘅方向去睇神嘅心。
0: 咁其实阿毛佢自己咧，会唔会因为呢件事咧，其实佢嗰个嘅信仰咧，都曾经有一个怀疑过咧？
1: 佢冇正面同我讲。但是每一次他都是表达得很正面的。每一次他都是叫我们，甚至乎有几次我们匆忙得滞离开，他叫回我们转头，爹地妈咪我们祈祷先走了。所以我相信对他来讲，始终整体他都是向着。有时想回一个受这么严重创伤的人，始终心灵都需要调整的。就正如好似早期的代祷信，我想我哋是坐紧过山车。我相信不是作为父母家人坐过山车，对他来讲都是坐紧过山车的。当一沉落去的时候，我仲有没有转机呢？好容易，我哋都是一个正常的人，有这样的心态。咁近期呢，我就改咗交通工具了，唔系过山车，而系一个长途飞机。长途飞机系经过一大段嘅飞行时间先去到终点，但系喺飞行嘅过程底下咧，难免系会遇见好多嘅气流，大大小小嘅气流。呢一个就系我同阿毛所体会到嘅啦。
0: 咁其实咧，最近咧都知道你喺网上咧都有教圣经嘅课程，其中一个咧就系约伯记。咁其实约伯记咧，如果基督徒咧都会知道咧，约伯呢个人咧就即系经历好多苦难嘅。咁其实你自己喺阿毛发生事件之后睇约伯记，同你之前其实会唔会个学习都唔同咗咧？
1: 约伯记其实嗰个焦点唔喺苦难本身咯。约伯记是在苦难的过程里面我们怎么面对。所以这个更加提醒我自己

就是面对着阿毛一个创伤，面对着我们家庭的苦难，我们在这个过程怎么面对呢？咁所以我睇呢个苦难、呢个创伤系一个过程，唔系一点咯。就系如果一点嘅时候咧，我哋就好无助啦，因为佢就系而家嗰一个处境不能够喐动。生活好多琐碎嘅嘢都系要靠人，连最微小嘅你勾痕佢都勾唔到，佢都要靠人嘅。咁所以，我就睇返成个过程呢，咁感谢神喺经历咁多个月嘅里边呢，就体会到喺过去呢咁多个月嘅过程里边嗰一个进展同神嘅工作，咁就更加有嗰一份嘅动力同埋期望去睇前面嘅经历同过程。

0: 啊，咁其实好多时有啲人分享经历咧，都系过咗啦，完成咗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但系其实咧，你而家系仍然系面对紧。
1: 系啊。
0: 咁

0: 同埋咧，面对紧个时间系未知几时面对完咯，系等待紧嗰、那个即系康复嘅过程啦。咁其实点样可以仍然即系对神有呢个信心咧？
1: 其实我一路都讲就系圣经嘅说话，神嘅应许，同埋现实嘅状况。咁所以咧就先头我都分享过，喺一路医治嘅过程底下咧。嚟到最需要嗰一刻，神就会带领一啲相关嘅专家，又或者系需要嘅人咧出现噶，好特别、好得意嘅呢一个咁样嘅经历吓、啊。你觉得系无助啦、啊，知道啊可以咁样去，但系你点去呢咁样啊，佢哋就会出现啦吓。咁、啊、包括咗前边嚟紧嘅治疗都一样，各方嘅专家。唔系净系香港，喺还有几个嘅国家同埋地区嘅科学家同专家，佢哋就正正喺阿毛而家各方都平啊，即系平稳，并且身体喺肌肉机能上高有增长嘅时间，系适合做前边一啲嘅治疗，佢哋就出现。我想是继续仰望神和去看回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这个就是给我们那个盼望。所以在代祷信里面就其中一段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和第十二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那个实体的意思就是那个把握，所望之事的把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个把握是在神的应许里面，而再看回他在过去这么多个月的作为，那个确据就是在神的说话的上高，并且是在不同这些经历底下最需要的时刻有适当的人出现。所以虽然现在是一个过程，但我们仍然深信圣经的说话，圣灵的工作不单止在我们身上，在众人的身上，就正好像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凡事互相效力。那是一个网络的世界，那种的效力不是我想怎样的效力呢这样、嗯、所以各方面都在神的掌握里面。
0: 咁其实基督信仰呢，对于你们面对这个重大的经历呢，其实都是一个是即最紧要同埋一个最基本嘅，俾你哋一个力量去面对啦。

0: 你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1: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好新闻。天文台在晚上8:35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沙田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经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天文台又说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该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另外，在晚上8:15左右，葵涌和长洲分别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和90公里的猛烈阵风。预料猛烈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医管局宣布，因天文台已经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夜间门诊服务将会停止，而公立医院的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医管局说，已经预约的病人可以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早上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荃景围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起开放。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如果我们不是满怀喜悦、兴奋， 满有憧憬的去作神呼召我们去作的工，那我们为神作工就显得不是那么妥当了。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的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你是不是觉得在侍奉神的时候有时会觉得很无力呢？不知道神的心意是怎样，不知道神要你去哪一度？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是自己用错了方法去侍奉神呢？今日的信息是教导每一个身为神儿女的人怎样依照神的方法去做神的工，请你留心收听。

好多时候我哋听见某啲人喺侍奉神嘅工场上面退落嚟，有时係因为道德方面嘅问题，有时係因为感到心灰意冷，所以就离开咗。点解呢啲人可以忘记神起初嘅呼召，咁样就离开咗呢？当然其中会有好多嘅理由，但係一个最重要嘅原因係佢哋用错咗方法去侍奉神。当一个人侍奉神嘅方法错咗，佢嘅侍奉就会变成苦差，最终冇办法坚守落去，而且后果系好可怕嘅。今日我哋要嚟思想嘅就系用神嘅方法去侍奉神。我哋要睇嘅经文系喺旧约里面嘅撒加利亚书。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去到巴比伦，已经过咗70年啦。得到波斯王古列嘅批准，以色列人喺所罗巴伯嘅领导之下，准予翻到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当时有大约50000人翻去耶路撒冷为圣殿奠基，但系当时出现咗一啲拦阻同埋骚扰，以致过咗差唔多15年嘅时间，佢哋依然仲未正式开展修建圣殿嘅工程。于是神嘅灵透过天使去向先知撒加利亚讲说话，神要话俾撒加利亚听一啲重要嘅信息，而神喺撒加利亚书嘅第4章嗰度，仲俾咗撒加利亚睇到异象。透过呢啲异象，我哋喺当中可以学习一啲服侍神嘅原则。撒加利亚书第4章第5到第7节嗰度咁讲，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王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归于这殿。神要所罗巴伯知道，圣殿的工程一定会完成，万民必然欢呼归荣耀给神。这个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原则，就是为神工作是必须要依照神的方法，就是依靠那个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和明白这个原则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很难将它落实到我们的侍奉上面。首先大家要明白什么是神的工。有些人可能说，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又或者我只是做一些世俗的工作，我在工厂里面打工，在办公室里面任职，又或者在田间工作，这些不能够称为侍奉的。我根本就没有参与过神的工作，似乎今日的信息对我来讲是不相关的。圣经话俾我哋听，一旦我哋得救，圣灵就随即住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圣灵要喺我哋身上作工，透过我哋去活出神嘅生命，同埋去作神嘅工。讲到神嘅工作，信徒通常以为系指传道、讲解圣经、参加教会诗班、传福音、参与教会活动、探访同埋做教会安排嘅工作。但系神嘅工作却唔单止系包括呢啲嘢嘅，神嘅工作嘅范围系好广泛嘅。比如话，父母养育儿女，要训练佢哋成为敬畏神嘅人。在不信神的环境之中活出见证，不同流合污，不沾染罪恶，能够出污泥而不染。这个并不是自己可以应付得来的，必须要依靠圣灵才可以做到的。其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中，
所处理嘅每一件事情都需要圣灵嘅帮助，就算系我哋嘅财政，点样去运用资源、理财，点样照神嘅心意去使用金钱，呢啲个人嘅事务，我哋都需要依靠圣灵嘅带领嘅。好多时候，撒旦会俾我哋一个错觉，让我哋将世俗嘅事同埋属灵嘅事分得好开，好似系两个唔同嘅系列、唔同嘅范畴，河水不犯井水咁样。当我哋谈论属灵嘅事，先至谂起神同埋圣灵嘅帮助。一旦翻到去俗世嘅生活，我哋就同普通世俗人冇乜嘢分别。我哋属于神嘅人，无论系我哋做乜嘢，我哋嘅生活同埋生命都系属于神嘅。因此，唔理我哋做嘅系教会嘅事工，亦或只系个人生活上面嘅琐事，都系喺神嘅管治之下，所以都系作神嘅工。要知道，我哋蒙神嘅恩典得着拯救，罪得赦免，与神嘅关系和好，圣灵就进入我哋嘅内心，证明我哋系神嘅儿女，系属神嘅。我哋喺永恒里面系有确据嘅。圣经话我哋系蒙神用宝血所救赎，就系耶稣基督喺各各他山上所流出嚟嘅宝血。从我哋信耶稣嘅嗰一刻起，我哋就唔再系属于自己，乃系属于神嘅。圣灵住喺我哋心里面，要我哋活出耶稣嘅新生命，要我哋同人分享福音嘅好处。喺我哋嘅生活之中，再冇属世同埋属灵嘅分别。我哋系一个个体，系完整嘅，唔系分割嘅。我哋系属于神嘅人。我哋一旦蒙神所救赎，就系属灵嘅个体，唔能够分割。而我哋所作嘅事，以及临到我哋身上嘅事，都唔能够分割。所以作神嘅工，系包括我哋喺生活上面所作嘅一切事情。明白咗呢一点之后，我哋应该对今日呢一个题目有唔同嘅睇法。我哋作神嘅工，应该系内心充满喜悦、兴奋、满怀斗志嘅。神从来唔会叫我哋苦口苦面，以受苦嘅心去服侍佢。试谂一谂，一个作为神嘅代言人，却系生活得唉声叹气，成日都想退出唔做，咁样系唔系可以荣耀神呢？好主要嘅原因系我哋冇以神嘅方法去作神嘅工作。如果我哋用神嘅方法去作神嘅事，情况就会好唔同。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嗰度话，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有两种方法可以作神的工，一是凭自己的势力和才能，而另一种就是凭圣灵的势力和才能了。对所罗巴伯来讲，势力是足够的军队，可以保护他们，在他们建殿的时候负责守护的工作。而对我们来讲，势力可能是指某人的影响力，某些资源和有权势的人。但是神在这里却是说，不是依靠势力才能，我哋唔系靠个人嘅力量、才干、经验、教育、知识，或者系过去嘅成就，我哋完全系要倚靠神嘅。你知唔知道，能够令我哋喺神嘅工作上退落嚟嘅，往往系一啲隐蔽嘅事情，叫我哋唔再靠神嘅方法去作神嘅工。嗰个系一啲缺口，一啲可以让撒旦有机可乘嘅缺口。如果撒旦能够令你成功，有好的成绩，你就会对自己充满信心，觉得自己可以应付得来。当神的仆人觉得自己有信心可以去应付的时候，他其实已经陷入撒旦的圈套之中。因为作神的工不能够靠自己，
唔能够靠其他嘅力量同埋势力，乃系要单单依靠圣灵先至能够作成嘅。当我哋用自己嘅方法去作神嘅工，我哋所标榜嘅系自己嘅力量同埋才干，而唔系属神嘅判断。我哋自行作决定，这个绝对不是出于神的。当我们靠自己去努力和奋斗的时候，有时可以很成功，而成功之后我们更加觉得自己了不起。于是继续以自己的方法或者以神以外的方法去服侍神，完全不依靠神。这样做很容易会令人后退，因为神在人以为自己了不起的时候，神不会插手干预，他会撤回他的帮助。这样人所持的经验、权势、地位、力量、学识等等，终有一日会用尽，人就会自然后退，不再坚持下去了。其实人用自己的方法去作神的功，严格来讲是一种拜偶像的表现，因为人以自己为神，觉得自己能够应付得来，这个亦是世人做事的方式。当我们这样认为的时候，就陷入一种无形的拜偶像之中。神不能够赐福给我们，因为

0: 系我哋所作嘅系偏离咗神嘅心意。五旬节系乜嘢呢？喺路加福音第24章经文话：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要求门徒做乜嘢呢？唔系即刻出去搏命工作，乃系要坐低，要喺耶路撒冷城先等候，一直等到领受从上头而嚟嘅能力，就系圣灵嘅能力，先至可以出去作工。虽然门徒对耶稣有好丰富嘅认识，亦曾经同耶稣一齐工作过，但系耶稣依然要佢哋等候，直等到圣灵嘅降临充满佢哋，佢哋得到从上而嚟嘅能力为止。如果系门徒已经装备妥当，耶稣就唔会发出咁样嘅吩咐，佢会即刻差佢哋出去作工。但系耶稣喺给予咗佢哋大使命之后，却系禁止佢哋即刻出去，因为耶稣知道尚未系时候，佢哋仲未装备足够去作神要佢哋作嘅工。而呢一个装备就系圣灵啦。点解呢？因为神嘅工作系要以神嘅方法去做嘅，先至可以成功。人必须要全然依赖圣灵嘅帮助同埋能力，先至可以作成，神先至可以祝福。世界上有好多伟人，佢哋有好多建树同埋贡献，做得好出色。呢啲事物令人叹为观止。但系我哋需要去问，呢啲有建树嘅事物到底可以持续几耐呢？大概我哋亦心知肚明，呢一啲嘅事物绝对唔系永恒嘅。但系如果系圣灵嘅工作，系靠圣灵嘅能力去作成嘅，嗰个喺人生命之中所作嘅功，就有永恒嘅价值啦。如果系出于肉体嘅，神唔能够祝福，只有出于圣灵嘅工作，先至能够得到神嘅赞赏同埋福气，并且能够永远长存。不过有一点我哋需要留意嘅，就系有啲时候人虽然系靠自己嘅才干去为神作工，但系因为神嘅话语发出，自然有佢嘅能力，系唔会徒然嘅。所以我哋亦睇见作工嘅果效，但系呢啲作工嘅人却因为冇倚靠圣灵，所以得唔到神嘅祝福。撒加利亚书第4章第6节好清楚地话俾我哋听，唔系倚靠势力，唔系倚靠才能，乃系倚靠神嘅灵方能成事。弟兄姊妹，这个是我哋为神作工嘅方法，除非系靠圣灵嘅能力去作事，否则一定唔会被神悦纳嘅。如果我问你系唔系用神嘅方法去作神嘅工？是不是全然倚靠圣灵呢？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回答话，当然是啦。但是当我们这样回答的时候，我们要留意这样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样才真真正正知道自己是倚靠圣灵行事的呢？亦或我们以为自己是靠紧圣灵，而实际上不是的呢？有时候我们靠自己力量去做事，将事情搞弯咗之后，先至去求神帮助，咁样好明显唔系倚靠圣灵。我哋只不过系求神去收拾残局，即使我哋后嚟好诚心嘅祷告，但系根本我哋就唔系靠圣灵行事。一个真真正正靠圣灵去做神工作嘅人，有几样表现系好明显嘅。其中一样就是在神面前祈求，话俾神听，如果神唔作工，事情就一定会失败。我指嘅唔系只系口里面讲一讲，乃系从心底系咁样嘅认定。喺生活，有啲工作我哋可以靠自己肉体嘅力量做，但系有啲工作就绝对唔能够。比如话传福音、叫人知罪、获得重生、叫教会兴旺长进等等的这些事情，就绝对不是靠自己的方法和努力就可以成功的，必须要靠圣灵的力量才能够成功的。因此 我哋如果真系依靠圣灵去作工，我哋就要全心全意承认自己不足，我哋要坦白嘅向神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唯有全心依靠佢，这个是神所喜悦嘅。如果系我哋每一日无论大事小事都依靠神，神一定赐福俾我哋。好多人认为我哋只需要喺大事上依靠神，小事就唔需要麻烦神啦。但系事实上，有好多我哋睇为系小事嘅事，其实我哋都唔一定能够应付得嚟，更何况系大事呢？有啲时候，我哋即使用尽咗人嘅方法同埋努力，都冇进展。因此，我哋如果真真正正去靠圣灵，我哋就必须要先肯定一件事，就系我哋自己系唔得嘅。唔少被神重用嘅人，佢哋一早起身，仲未开始一日嘅作息，就先祷告，将一日嘅路程交托俾神。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三到第十八节嗰度咁讲。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在这里讲到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个是我们每一日在开展生活之前必须要穿戴好的。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肉眼所看得见的武装，但是却是很真实的，在属灵的战场上面我们用得着的装备。我们不是同属血气的争战，乃是同属灵的恶魔争战，所以必须要用属灵的武器去对付，必须要依靠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得胜。除了要承认自己不足之外，第二，我们要看神是我们唯一的资源。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一开始就认定神是我们唯一可依靠的，从一而终的依靠和信赖，只求问神的意思，并且听从祂的指示。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自己是依靠圣灵，因为我们可以观看圣灵的作为。如果圣灵不作工，就不会有这样的果效，因为只有神的能力才能够作成这样的果效。如果是我们在生活上面的大小事情都能够依赖圣灵，我们将会感恩不尽，因为神的作为要显明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大小事情之上。我们如果是用神的方法去作神的工，我们必然会用更多时间去感谢神、赞美神，而不是只是着眼于祈求。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所爱的，我们知道神会看顾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同埋同我们一起前行。我们做每一样的事都是靠着圣灵去做，好自然感谢同埋赞美就会增加。当我们真是依靠神生活和工作的时候，压力、惧怕和焦虑就会自动消失。这个是我们很真实的感觉得到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上会感到压力，因为怕做得不好，所以就显得紧张和焦虑。但是我们如果是支取圣灵的能力，就凡事都能做，因为圣灵的能力是没有限制的，它是能力资源。所以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是大事小事，我们都不需要惧怕，没有胆怯，没有畏缩，因为我们靠神去做，不是靠自己去做，而神的能力是超然的，无所不能的。 弟兄姊妹，神渴望我哋识得以神嘅方法去作神嘅事，唔理我哋嘅境况系点样，我哋都可以靠神去度过，并且系充满喜乐嘅过活。因为睇见神各方面嘅作为，我哋就知道神嘅方法系行得通嘅，系成功嘅。
1: 今日嘅信息俾我哋好多嘅鼓励，让我哋认识到以神嘅方法去做神嘅工系几咁美好。好多时周围嘅人对我哋有好高嘅要求，但系神却系无条件咁爱我哋，接纳我哋。诗篇36篇7-9节话：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甘肥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乔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10: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天文台话，晚上嘅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嚟超过70毫米雨量，沙田区嘅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荃湾中心一期五座大厦停水停电，关爱队分批派员到多座受影响大厦，带同食水等物资，逐家逐户了解住户嘅情况。有受影響的大廈晚上貼出消防裝置失效通告，說因為消防裝置因損壞要暫停操作直至另行通知。有份上樓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郭芙蓉表示，從物管公司了解到，因電力供應受影響，令到食水、鹹水供應以及警鐘等火警系統亦有機會失靈。他说去到上海楼洗楼那阵，有逐家逐户拍门，发现个别住户决定留在住所，包括有住户因为屋企有学童听日要考试，决定留在屋企。事件中一间院舍受影响停电，涉及大约170名院友，部分因为紧急医疗需要较早时已经被送走，余下大约80名院友会分批由接驳巴士接走。政府提出全民 AI 普惠计划，今明两个年度初步估计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算开支5000万元，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预算5000万元是试水温，未来如果有需要，相信会继续加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秘书长周可桥指出，当局会透过3间机构，即是数码港、香港科技园以及生产力局举办有关课程，尽量减少资源重叠。周可桥解释，数码港负责的活动主要针对学生、弱势社群和长者，科学园就针对大专生、研究员等较高阶群组，生产力局协助中小企和在职人士。他又说会视乎实际操作，检视能不能够在现有资源下做得更多。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堆，
0: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一塊樹葉跌落咗啲溪水度，只能夠隨住水向下流。有時好慢，有時要急轉，有時會停滯咗喺嗰度。甚至有時會被啲漩渦拖咗落去。

0: 我唔甘心，好似一块落叶咁，随住人浪潮流，完全咁失去咗自己。我真系唔甘心。
1: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FM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

0: 信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1: FM 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喺一个拍卖会里边，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企起身，行到台前，佢攞起嗰个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尘，重新去调校嗰啲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咁样弹奏起嚟，美妙嘅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也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

0: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乔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10: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天文台话，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荃湾中心一期五座大厦停水停电，关爱队分批派员到多座受影响大厦，带同食水等物资，逐家逐户了解住户的情况。有受影响的大厦晚上贴出消防装置失效通告，说因为消防装置因损坏要暂停操作，直至另行通知。有份上楼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芙蓉表示，从物管公司了解到，因电力供应受影响，令到食水、咸水供应以及警钟等火警系统亦有机会失灵。他说，去到上海楼洗楼嗰阵，有逐家逐户拍门，发现个别住户决定留喺住所，包括有住户因为屋企有学童听日要考试，决定留喺屋企。事件中一间院舍受影响停电，涉及大约170名院友，部分因为紧急医疗需要，较早时已经被送走，余下大约80名院友会分批由接驳巴士接走。政府提出全民 AI 普惠计划，今明两个年度初步估计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算开支5000万元，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预算5000万元是试水温，未来如果有需要，相信会继续加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秘书长周可桥指出，当局会透过三间机构，即是数码港、香港科技园以及生产力局，举办有关课程，尽量减少资源重叠。周可桥解释，数码港负责的活动主要针对学生、弱势社群和长者，科学园就针对大专生、研究员等较高阶群组，生产力局协助中小企和在职人士。他又说，会视乎实际操作，检视能不能够在现有资源下做得更多。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0: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谁会肯一一意意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是求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这首歌是作给我最好的同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00，署方一共确认5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和天文台以及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说，社署认为这个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2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以及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表示，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于下月指定的一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首阶段推出大约6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说，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正敲定最后细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58，跌8，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5，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4。

0: 四，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5。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5: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6: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5: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7: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8: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9: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这一条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但是他说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亦都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伊朗武装部队较早时亦都宣布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但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外交与国防都是国家力量，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亦都没有离开谈判场。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开票初段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8点，升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在生子说话。
2: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3: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至有几多基督徒？
1: 呢一行嘅公义
0: 系咪唔落地狱先至系信仰嘅目的？咁要上天堂又有冇特定嘅方式识养我哋寻寻觅觅所谓啲核心价值？
2: 其实我哋系咪净系识得饮饮食食？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又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但是他说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亦都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伊朗武装部队较早时亦都宣布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但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

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外交和国防同属国家力量，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亦都没有离开谈判桌。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一在亚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开火。美军说，这艘悬挂太平洋岛国帕鲁国旗的邮轮当时经亚曼湾国际水域向伊朗方向航行，怀疑违反美国封锁令，但是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示。之后林肯号航母上一架战斗机向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令到邮轮丧失航行能力。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又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说，社署认为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建筑署表示，对一名承建商员工在位于屯门欣宝路的简约公屋工程工地的事故中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署方表示，一名33岁男工人昨日下午大约2:30在12楼外墙工作期间，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建筑署表示，已经立即停止相关外墙工程，并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劳工署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得知意外发生后，即时派员到场调查，并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地盘所有外墙工作，直至署方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22，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3，澳元兑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27.95 美元，卖出 4328.76 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偏西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

0: 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1: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4: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金色的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的歌曲。
1: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
2: 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点45分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点50分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和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

0: 样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和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后发现是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没有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开票初段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0: IM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今年第一个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去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渠务署昨晚一度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巡查和清理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和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后发现是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无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将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的地震增加至35人遇难，144人受伤。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是新年阿张，各位好。
8: 好，你好。一共三个人。
7: 喂，今日是三个人，三个男人。
8: 但三个男人当中，这个第三个男人是迟到的男人，不是好意思，因为风雨的阻碍，这个不是借口，是真的事情。
7: 迟到就是迟到，没借口。
8: 你真是。你啊，试下嗰阵时拍拖嘅时间啊，你等你朋友嘅时间啊，你够唔够胆咁样讲句话？
7: 阿 John 啊，呢样嘢咧，我咁讲。
8: 好，上次讲嗰样
7: 系咪啊？我讲过噶，关于迟到问题，我一早咧同我个女朋友讲，即系而家太太啦。
9: 迟到是你的专利。
7: 唔系，我话咧，因为通常咧，我咧个人习惯即系咁样， 我同乡去地方，我差不多一定会早到最少五分钟至十分钟。咁我等到适合时间先入去个场地。咁你啲人知我好准时嘅，我一定早到先会准时噶。
10: 对。
7: 咁我同我女朋友讲话咧，我通常会早到十分钟至十五分钟，拍拖定十五分钟啦。如果佢准时，我已经等咗十五分钟啦。但如果佢迟到咧，十分钟等到三十分钟噶咯。
10: 都算不错啊。
7: 系啦，我话如果咁咧，我就用呢啲时间，我就可以读完个博士学位噶啦。
8: 系咪啊？
7: 咁我呢个女朋友即系而家太太咧，咁佢相当好。咁咧，佢因为咁嘅缘故咧，即系自从拍拖之后咧，
10: 就是、
7: 大部分时间咧、啊、都系好准时。
8: 哦，怪唔得你而家唔系 Dr. Steven 啊？
7: 系啊，呢、这个真的。
10: 他不想让你拿博士。
7: 系啊，如即系呢个就系即系可能系即系一个大错误啦。如果女朋友迟到咧，我而家叫 Dr. Steven Ken。
8: 我啊。是咪啊？所以话啫，原来各位男士，如果都系拍拖嘅时间咧，有个博士咧，
7: 系啦，
8: 呢、这个博士咧，其实系专门研究一样嘢，
7: 系
8: 忍耐
7: 啊啱。嗱，我细个有花名，我阿妈俾我，我花名叫做火烛鬼。
8: 哇，身心急啊！
7: 因为我细个咧，大概系已经读紧幼稚园咧，我系自己爬上嗰啲熟啲唐楼，爬上楼梯睇个钟，叫阿妈翻学。
8: 哇！你都系稀有品种噶啦，你都唔
10: 看中人，
8: 系、啊、火星过嚟噶你。
7: 所以我名叫火烛鬼。
10: 所以啊，你那个博士学位虽然拿不到呢，如果他真的一直持续下去迟到的话，不一定拿到什么其他博士，Dr. Anger。
7: 哎呀，好多都得。
10: 这个可能可以。
8: 哇！
7: 我多年前咧，我去欧洲旅行，我睇佢旅行，咁我哋问一个朋友，哎，欧洲点啊？佢话咧有两个地方你要留意，你去德国咧，
10: 就一定不会迟到。
7: 就一定要以秒钟嚟计赶火车嘅
10: 啊，精确啊！
7: 但意大利咧，你就唔使赶嘅，意大利系紧迟开车嘅，
8: 例迟。
7: 德国呢个准时到咧，你一定要赶，因为一秒钟之后呢个车就开。
8: 即系呢一样讲法，即系迟到唔迟到都系民族性噶，
7: 系啊，民族性噶，
10: 所以相对嘛，有些。

0: 地方人迟到还是可以理解，有些地方呢是一秒钟也不行的。
1: 因为有些人都以为呢迟到啫嘛，冇所谓啦。但有些国家原来唔系喎，迟到其实可能影响整个国家嘅命脉噶。
0: 嗯，
2: 其实唔单止系国家嚟嘅，我们好多事情呢就因为迟到就累事。
1: 累事乜嘢？
2: 嗱，譬如一样嘢，即系大家都系，即譬如两间公司，大家系有啲咩决定嘅时间咧？即系你代表呢间公司咧，其实你有一个责任好大嘅，因为你无论你讲啲咩，做啲咩嘢，尤其呢啲时间嘅准确性，尤其啲行业，如果我帮你一齐合作嘅，我见到你到底你处事嘅能力系点样，同埋你准唔准时咧，都系好大嘅关键。
1: 系，
0: 按道理应该准时是个标准，不然迟多少又是个相对问题，是吧？
1: 系咁，相对上啦，男人系容易迟到啊，因为女人容易迟到咧。
2: 嗱，一讲出呢样嘢就好敏感啊！
1: 点解敏感先？
2: 咁啊，你讲男人，
1: 我哋男女节目嚟噶嘛，有女人做节目，有男人做节目，我哋唔能够拍敏感。
0: 所以有人说迟到是女人的专利嘛？
1: 我反对，
0: 都不用讨论。
2: 唔系咁样，从女性嘅角度嚟讲咧，我谂佢哋话女为悦己者容，佢又要扮靓啲，做啲乜嘢吓，做到呢样嘢，争啲就再早咗。咁其实咧，佢心目当中系等我扮嘢，即系做一个好好嘅个印象俾到你。咁其实佢如果动出发点咁好嘅时间咧，你等少少。
1: 你假设呢个出发点啫、
0: 而且这种情况不多的，迟到少少。
1: 女为悦自己者容啫，个者系自己啊，双叠词嚟嘅系。
2: 自己爱嘅人。
0: 所以女性迟到呢，就是讨论迟到多少的问题，而不是迟不迟到的问题，是吧？
1: 这个不应该的，你真是给了个专利给女人。
2: 不过我现在这么说，其实这么说，男人都有迟到，
1: 是不是？
2: 男人都有迟到，即譬如这样，即譬如除非真的控制不到，男人其实我觉得现在都不是说，即是男人即是天生性格就一定准时到，女性一定迟到。不过但是你刚刚问个问题，我都觉得平均计啦，整体嚟计啦，咁啊，我谂啊，女性就似乎多少少啊。
1: 点解咧？系咪佢觉得我可以用你嘅时间，因为你嘅时间冇咁重要。
0: 迟到的人一般大牌一点嘛。
1: 大牌一点。
0: 是。
1: 即系女人大牌啲。
0: 对啊，你等着别人恭候你，那感觉不一样啊。如果你去那个地方心急火燎等着那个人出现的话，那感觉就相反。
2: 哦，系喎，真
0: 系，
2: 新年真系认真，即系明白嗰种心理嘅。哦，原来即系恭候，咩叫恭候？恭候多时，咁就有新。
1: 反对反对，即系唔平等啫！你点解要个男人去恭候一个女人啊？呢咩时代而家新年？
0: 在爱情上面呢，很多时候呢，传统来讲啊，这个女性是被追求的嘛，相对主动一点啊。这男性属于追求者呢，相对要多付出一点，时间是一个代价哦。
2: 哦，
0: 是吧？
2: 啱嘅，你而家咁样讲，即系话到时你就知。
1: 系喎，嗱，所以点解结咗婚之后呢，女人就见到个老公呢，又系丽词嘅，系饮茶丽词。
0: 对，同样道理啊。
1: 翻屋企丽词，咁变咗你就系一个危机嚟嘅。
0: 这个已经进入婚姻关系，加了保险之后呢，就反之啦。
2: 哇，真系。即系将你旧人时嗰种等你的时间系调翻转啦，
0: 对呀、啊，
1: 报复，
2: 哦呀，
1: 报应，
2: 哇，
1: 回报，
2: 喂，
1: 系咪啊？
2: 你今日
0: 可能是报答呢？
2: 有冇饮错嘢啊？咁大声讲嘢啊！真系，Steven。
1: 嗱、个问题系咁样，即系如果你抱住呢个心境就话咧，哦，你追我嘅时候，我就可以去到利用呢个空间上位，甚至系攞一啲咁嘅好处。调翻转头，嗰个男人咧，都结咗婚之后。喂，当我有翻同样地位嘅时候，佢又唔会珍惜你嘅。
0: 不，事实不是这样。在结婚之前呢，男人觉得女人啊需要疼、需要呵护、宠爱，多等等，应该的。那婚后呢，这个男人爱女人爱的很真诚嘛，所以你要是经常在社会上迟到呢，要吃亏的。所以丈夫培训你不要迟到，自己迟一迟，让你知道迟到不好受。
2: 哇，三年
0: 纯粹出于爱啊！
2: 你睇，唔单止系一生讲紧都笑紧嘅，啲笑容真
1: 的。所以你是不是跟你老婆出街呢，你是不是到现在结了婚这么久都还是要等的？
0: 我们俩一起吃呗，他要吃的话我就跟他一起吃呗，不要等他。
2: 哇，
0: 因为你看一起出门口嘛，如果他慢你也可以做点别的事情，不要太催，催了反正也没有用嘛，催他还是迟到，你就不如跟他。

0: 一起吃到。
1: 咁即系话你冇能力咁解啦，新年冇牙力咁解啦。
0: 就是凡事包容嘛。
2: 哇，真系嗱，咁其实我就咁，即系都睇个人嘅，即系有啲睇事情嘅性质，我觉得睇事情嘅性质。如果一般即系大家系有 gathering 啊，即系譬如话啊几个家庭一齐去啊，啊六点钟开始咁样，咁即系知道前个钟头大家都系倾倾讲讲，早啲迟啲，即系呢个我就会即系轻松啲嘅。有啲譬如话我觉得呢样嘢紧要嘅，譬如话我主日我星期日我去教会嘅，我觉得准时呢样嘢咧就好紧要。我太太都同意呢样嘢嘅，变咗一到个时间咧就一定出去，所以我觉得系要睇事情。就有时睇个环境啊，所以有时咧就唔系样都执着，系嘛？
0: 但是你跟太太意见不合的时候啊，可能这就是个大问题了。
1: 梗系啦，
0: 是吧？
1: 系啊，
0: 争吵到最后都忘记争吵的是什么原因，就是反正你不同意我。
1: 我记得有个真事系我去系好多年前我去德国旅行，咁喺德国旅行咧，我系 join 咗个 local tour， 就系坐巴士由德国嘅北边就去到德国嘅西边，大概系一日头尾一日到啦。咁上咗巴士之后，咁去个地方景点啦，景点落车，个导游话15分钟，咁啊睇嘢啊，影相去厕所，一定翻嚟咁啊，翻嚟我哋好准时翻去，等咗仲要等多2-3分钟，有两个喺美国嚟嘅女仔仲未到，咁个导游话开车，咁我哋成班人嗌冇，导游话 OK， 等多3分钟都未到，又话唔得啦，因为德国导游嚟嘅，德国人要开车，咁我再嗌，个导游话。我用忍多一次，就嗰个旅游巴士喺附近，我兜咗个圈，睇佢系咪喺路嗰度，但系都未到，即系等佢七头尾成，起码10分钟啦。嗰度话唔得啦，
0: 事不过三啊！
1: 咁你车唔会翻转头嘅，系直落去德国南边嘅咯，行李全部喺车上面，咁点算啊？咁，等佢将来喺下边揾到咁架车咧，就一直驶啦。呢两个女仔咧系未上个车，个故事未完，跟住咧全车人嗰60几人好紧张。到下一站15分钟影相去厕所，啲人咧赶住去咯。
0: 13分钟都全到齐了。
1: 跟住咧，我哋去咗厕所嗰度，有两个女士惊到冲咗男厕啊！
2: 哇，犀利啦！哇，呢一个故事几好噶。真系我觉得有几时咧，就真系采取啲咁嘅方法咧，就系对付啲迟到。
1: 佢真係嘅車真係走咗㗎啦，當然啦，我哋唔知嗰兩個美國嚟嘅女仔個遊客係咩原因遲到，希望佢唔係好重要原因啦。但如果佢唔重要，掛住玩、掛住買嘢而遲到咧，原來個後代價係咁大嘅。
2: 好多時咧，有啲人係唔準時嘅時間咧，佢人哋話幾時嘅時間，佢預咗一定有寬限嘅，佢用盡你寬限，同埋用盡你唔敢睇死你唔會撇低我。好多时咧就有另外啲方法，其实我觉得啱啱德国嘅导游咧非常之好，
1: 非常好，
2: 至少俾个后果佢，等终身记住。但另外啲方式就系好多时啲旅行团都咁噶啦，你迟到啊，跟住譬如话55个人大巴士嘅，你2个人迟到，搞到53个人每人等咗半个钟头时间，你谂下即系20几个钟头，
1: 20几个钟头啦，
2: 所以一到嘅时间咧就大家一齐拍掌，拍拍。你一路行入嚟嘅时间咧，就拍拍掌。等你每一拍掌嘅时间咧，唔系打你，就其实
1: 都系压力，
2: 打佢块面。
1: 系啦，
0: 那爱迟到的人都不敢去德国旅游啦。
1: 希望啦，我有一次咧，我弟弟去呢个东南亚啲地方去到开会，咁咧佢咧就喺机场瞓觉，瞓果龙嘅飞机开走咗，佢到下一班飞机都头等要搭，好彩嗰啲飞机系好短程嘅，投得唔系好贵。我睇一个朋友系喺香港 check in 咗啦，喺 counter 里边入晒行李啦，佢又唔过海关，喺海关出边瞓觉，一扎醒冲去海关，海关话对唔住啦，你一定唔够时间过，成一个星期旅行就冇咗啦。
2: 而家咧就仲惨，你嗰个时候环境可能就仲容许个飞机就走咗，而最惨系真系成架飞机等咗之后咧，要抄佢件行李攞翻出嚟。先至俾佢走嗱，呢个人啊真系害死
1: 啊！
0: 哇，迟到的代价。
1: 但其实讲紧一样嘢，我自己有个深嘅反思。点解我哋要讲迟到呢个问题？其实系我哋受紧个时间约束紧我哋。你翻到我哋翻乡下，啲乡下啲好简单啫嘛。太阳上升，鸡叫就起身。太阳下降，慢慢就翻屋企。
0: 那阴天怎么办？
1: 我差嗰两秒噶、哦。
0: 阴天呢？

0: 而家都差唔多㗎。嗱、啊，好似我哋而家咁咧，一两秒就令到我哋好心神恍惚，好大压力，咁即系我哋俾时间系玩弄紧我哋咯。
1: 迟到是相对的啊。
0: 系啊，相对嘅系。
1: 所以
0: 即系嗰一两分钟，其实有时又唔系咁重要啫。点解你就嗰一秒钟嚟控制呢？
1: 我都在想，那个德国旅行团，有些人可能是一辈子旅游都有阴影了，这个影响也够大的。
2: 我觉得如果系一个系个好有纪律性嘅咧，我觉得呢样嘢反而唔系阴影。我覺得一樣嘢就反而佢哋有啲人我好欣賞啲人咧，一到話十分鐘咁樣，佢即時咧就嗰個導遊就話睇埋時間，擺一教時
0: 啱
2: synchronize 時間，咁大家幾好咧？我好欣賞呢啲咁嘅紀律。
0: 尤其是而一個社會、國家、一個機構咧，呢、這個紀律一定要做。個人你可以自己 relax 啲，啊，但係一個國家機構就唔可以。
1: 而且買表呢，要買好的。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4: 《男人虚，女人对》，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信，
5: 有望，有爱。
6: 有机网上电台，
7: 有信，
8: 有信，
7: 有望，
8: 有爱。
9: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27-31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

0: 福你，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嘅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同埋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之后，发现系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冇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个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并冇改变香港国安法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冇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话，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检控嘅时候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话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话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然将会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俄罗斯重申对和平